0: 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1: 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2: 他会上台要做什么？
3: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4: 我想干大事。
3: 生于青春，
4: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3: 死于青春，
2: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3: 金钱
2: 终于有一个地方
3: 无辜后
2: 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3: 被黑暗而相知光明，
5: 我就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3: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5: 只要能找到这条路，
3: 生于少年，
5: 我不在乎吃苦，
3: 死于少年，
5: 不在乎被人瞧不起。
3: 于世间
2: 想跟我死了，
3: 为人类造幸福，
2: 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

0: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果。
1: 节目假日喜乐会。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密室大作战，
5: 爷，你们在哪儿呢？这密室太恐怖了，我感觉我要没气儿了。
6: 哎，你死一会儿就好了，你不害怕吧？
4: 我不怕。
5: 我怕，能给我个手拉一下吗？我找到你了，
6: 我来找你啊。
5: 别演了。

0: 跟你在一起，我一点都不怕。
1: 我也是。
0: 哎，NPC 留下一盏煤油灯，有开关。
2: 高博士私人研究所，重要线索仅限一人同行。
3: 你俩干嘛呀？谋杀小舅子？
2: 我啊，我是不会让你去的。啊，你是小废物呀？哎，你怎么走？
0: 让我去，让我去，我想去玩。
2: 行，那我在这等你啊。嗯。
4: 快、哎，有声音，有声音，有声
0: 音。在干嘛？
2: 在想你啊。
0: 我也是。
3: 没家产。
0: 知道了。
3: 张成，我真不行了，你俩玩吧，我走了。你好，我要出去。
2: 你不能走。王广，我需要你，
3: 但王广需要休息。我刚才看着那大长头发，他有胡子，我生理心理我都受不了，我走了。
2: 我要求婚。
3: 你说啥？
2: 我要跟你姐求婚。千万别给我整露馅了啊！
3: 我最擅长伪装。
2: 给你个任务啊，帮我拖延5分钟，我去把西装给换上。
3: 明白。
2: 千万别让楠楠进入到下一关啊！
3: 明白，就是把他拖住，对吧？
2: 交给你了，小舅子。
0: 哇！我回来了，
3: 姐。
0: 你嗓子让鬼摘除了。阿成呢？
3: 啊，他去做支线任务了，他一会儿就回来。
0: 我已经知道怎么通往下一关了。啊，你来看。啊，我们只要集齐4叶草碎片，就能通往下一关。啊，我已经找到一件了。啊，接着找吧。
3: 姐，慢点找，咱不着急。
0: 找到了。
3: 这么快，还是2片。哎，
0: 4叶草图案，最后一片肯定在这里。
3: 哎，姐。
0: 密码锁。
3: 姐，你别解了。趁张成不在。我要跟你说个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3: 其实我不是你亲弟弟。
0: 你都知道了？是咱干妈说的还是后爸说的呀？
3: 咱家没一个亲人啊。
0: 你再影响我姐你连姐姐都没有了。哎，
3: 姐我恋爱了，跟你闺蜜。
0: 我闺蜜看不上你。
3: 哎，姐这上面，这上面，姐、啊，
0: 上面什么了？
3: 这上面有。
0: 有什么？有什么？
3: 有灰。
0: 王广，等会儿你脸上有血。
3: 姐。
0: 干嘛？
3: 可以再打我一次吗？
5: 我这边也痒痒，均衡一点。
0: 王广，人可以贱，但不能是变态啊。
3: 张成，我不欠你的了。
0: 我好像知道密码了。
3: 哎，姐，我来解吧。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你在我前面，现在我是个男人了。
0: 你来，精神小伙。啊、哎，但是你看着点，姐啊，因为错3次就要等5分钟呢。
3: 这不纯浪费时间吗？交给我吧，1次不行我解1次，2次不行我解2次。
5: 开吗？
0: 真的假的呀？王冠也太厉害了，我找线索都得10分钟，你真能省时间呐。
3: 你弄好了吗？
2: 你猜呢？你是1分钟也没给我拖延呢，小舅子。
3: 我拖延了。
2: 你拖延1分钟，你加速90秒。
3: 尽力了，我身体都献祭了，我。
2: 得亏你姐夫穿衣服速度快，家里人全在后面等着庆祝呢。哦、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
3: 啊？干嘛呀？
6: 嗨！哎呦，哎呦！
2: 我全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啊，他就把这把钥匙交给你姐。啊！门一开，我直接求婚。
0: 找到了！
6: 快！你去那边啊！哎呦
3: ！OK。
0: 找到了，最后一片也有了，来，我们把它安上。
3: 好，
0: 耶！
3: 哎呀，
6: 钥匙就在我这儿，你知道
1: 哪把才是真的吗？
3: 哪把是真的呀？
7: 我也不知道。
4: 你弄混了！你跟你有这么关系，你干嘛？你赶紧找找去啊！
0: 不是你推人 NPC 干嘛呀？他演的多好，我很沉浸。哦，你还好吗？你没事吧？
2: 我干这行两年了，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可以换首歌吗？我就是个 NPC， 你这么关心我干什么？
0: NPC 怎么了？ NPC 不值得人尊重吗？你是一名非常好的演员，你都给我弟弟吓尿了。
3: 你
0: 那些裤子都是你的成绩呀。
2: 我有那么吓人吗？

0: 病。姐，应该就是这把了。
1: 哦，三七新门我开过了呀。哎 ，NPC 老师是哪扇门啊？哎，你还没告诉我是哪扇门，哪扇门啊？
0: 这，
2: 二姨。
0: 哎呀，广啊，一个多小时了，我得上厕所。
3: 不是你这
2: 二姨，你挺住啊，马上就开始了。
0: 不是，
1: 王广，
2: 快点，快点。
1: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4: 哦，又来一个 NPC， 哦，哎呀，吓死人了！快走！
1: 他身上肯定有线索。
0: 没有
4: 什么线索，没有，
1: 没有。
4: 不是没有，
1: 你别
4: 走了。
1: 找到了戒指。戒指。
0: 是我的戒指。
1: 二姨。
0: 难道好巧啊？我在这个密室里做 NBA。
4: NPC。
1: 哦，那这个戒指。
0: 这个戒指啊，它是我的耳环。Earring。
1: 二姨，你出现在这儿，而且手里有一个戒指。
2: 把戒指给我。啊，
4: 给他。
1: 为什么给他呀？二姨，你都说了他是你的呀。
0: 对，他是我的。
3: 你刚才说我是你的。
0: 对。是我的。
3: 您是在和我告白吗？
0: 楠楠，其实今天是我求婚的日子。
1: 恭喜你啊，二姨。不是，等一下， WN
0: 是无脑的意思。我无脑爱你。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牛爷。
0: 我无脑爱牛爷爷。
2: 我愿意。
5: 随着一声我愿意，两位新人，两位老人即将步入密室的殿堂。随着剧情的演绎，两位老人可以拥吻了。
4: 哎，姐，别看他眼睛。
1: 干嘛？我有事。
4: 哎，我说你，
1: 我二姨，
2: 我二姨，
1: 人家没谈恋爱了，我看一眼。哎呀，我二姨，
4: 姐，他们太恐怖了。哎呦，好了。
1: 我二姨呢？
4: 领证去了。
1: 这么快吗？
4: 时间过得挺快的。哎，姐，钥匙给我吧，我找到机关了。
1: 哦，门在这儿啊。我说我怎么找不到呢？那我们走吧。
4: 哎，姐，
1: 怎么了？
4: 啊，没事。
1: 那走吧。
4: 你先走吧，我垫后。啊，这些 NPC 我都不怕了，你放心大胆往前走，不用管我。
1: 王广，嗯，你说我要不要去下一关啊？
4: 去不去都行啊，反正我在你身后，吓尿了我都陪你玩。

0: 好吃好吃，软软软啊。打野你会不会玩啊？啊，信不信我给你上一课？骂我是吧？啊，听好了，老子叫高超，你接着骂来。哎，叔叔，哎，骂我，叔叔，哎，哎，这。
1: 高超，你回来了。
2: 我新耳机都让你用成二手的了。高月，你不说你生病了吗？
0: 你不肚子不舒服吗？
2: 啊，对，哎，不舒服，哎，不行不行，哎，吃好几个大招，
0: 一起来。
2: 高月，要脸吗？你骗我说你生病了，我替你上了一天的班。
0: 生活不如意，你不能光赖我吧？
2: 咋不赖你呢？就因为你。我跟你上了一个大学，哎，就因为你，我放弃梦想留在老家。
3: 我放弃梦想留在老家。
2: 你贱不贱啊？
4: 知道你知道自己声音像驴吗？
2: 你像
4: 你像驴，
2: 你像驴，你像驴，你长得就像驴。
0: 哎呀，你说你脑瓜子还没我快，真是。
2: 高友，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你的话，我只会过得更好。
0: 哎哎，这什么情况？
2: 你把冰箱都摔坏了！
0: 房东都来了！
2: 你有脑子吗？不是，你谁啊？为什么从我们家冰箱里出来了？
5: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高超。啊？准确来说，我是平行宇宙707高超。
2: 我是火箭少女101高月。
0: 你有病啊！
2: 你快点说，你到底是谁？你说不出来，我报警了。
5: 我真是高超。哎，
2: 那你说，高超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5: 单依纯。
2: 还真是。那字是这么念吗？不是，你到底是谁？你快说，你和我长得都不一样。哎
5: 呀，很正常。无限的平行宇宙有无限种可能性，每个宇宙的高超长得都不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更胖，有的是猪。
2: 可以了。就算你是平行宇宙的我，那你来这个宇宙干嘛呀？啊，
5: 我专程来这里，就是为了看看高月，因为别的宇宙里都没有高月。啊？无限的平行宇宙里，只有这个宇宙的高超是双胞胎，所以只有这里有高月的存在。啊？
2: 所以说，我是宇宙唯一真老弟？
0: 咋理解的呀？现在我就是宇宙的真弟。
2: 你别说话。那我问你啊，啊，就是在没有高月的宇宙里，我是不是过得特别好？
5: 当然了，我现在啊是一名大魔术师。哇，
2: 好帅啊。对啊，我小时候的梦想好像就是变魔术啊，当时我就想报魔术班，就因为你，我报的是相声班。要不是你拖累我的话，我都成魔术师了。
5: 我现在在一个大型的老年活动中心变魔术，啊，看魔术领鸡蛋，给这些老头老太太呀，都捏懵了。
2: 那不冲鸡蛋来的吗？啊，不是，你都梦想成真了，咋混成这样呢？哎呀，
5: 你不明白，变魔术实在是太花钱了。我现在啊，所有的钱都，花没了。
2: 有必要这一下吗？
5: 哎呀，正是因为我没有弟弟，所以我实现了自己的魔术梦想。但谁知道魔术根本就不赚钱。哎，
2: 我确认一下啊，也就是说没有高月的高超过得不好，对吗？
5: 对，
2: 不是
5: 没有高月，我高超就是个垃圾。啊，
2: 这是人类能有的表情吗？
5: 我这次来啊，就是为了带走高月。要是有了双胞胎兄弟，我就拥有了一个最佳拍档，而且我还可以完成最厉害的魔术——瞬间移动。
2: 我知道这个。
5: 接下来，我将从这里瞬间穿越到那边去。走。
2: 你俩变不了这个，姐姐，你俩长得不一样。
5: 太好了，只要有了高月，我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求求高月跟我走，没有高月的高超就是臭狗。
2: 这人你哭来了呀，这人啊。哎呀，高超你看见了吗？没有我的话，你可能只是个街头艺人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吧，
2: 那当年如果你别亲了。
0: 哎呀，这么一想上你那还挺刺激的。
2: 我要让整个世界的老头老太太都为我颤抖。
0: 那老头老太太本来也颤抖。
5: 走走走走走，
2: 去哪儿？
5: 那边去。
2: 我尿。

0: 这又是谁呀、啊？
1: 哎呦，这里是 AKA 高超，小时候放过高超。
0: 哎，等等等，哎，你也是高超？
1: 我是出国留学的你。
0: 出国留学？对呀、啊，当年要不是你生病传染给我，我病了一个月，我现在都出国留学了。
1: 呦呦呦，哎，没有高月，我出国留学，我成绩不好，我被退学，我换个地方上学，被退学，我再换地方上学，又被退学，
0: 光退学呀、啊！这说唱包子好厉害呀、啊！那你来这儿干嘛来了？
1: 我来这里是为了带走你的弟弟，嗯，因为我的歌词里都有不肉和后面，这是我人生最需要的东西。
0: 你最需要文凭。
1: 有我吗？你真是个幸福的小孩，住在大大的豪宅，每天还玩着皮肤。
2: 没有了高月，我那年仅三岁的孩子也跟着我吃苦。
0: 这是你孩子？这是你孩子吗？你孩子长得有点显老啊，你孩子。
3: 因为高超的
0: 严嫂啊，你孩子。
3: 年仅三岁的我也不得不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4: 好宝，快高照，快高照，快高照。
0: 我就不明白了，那整个平行宇宙就没有过得好一点的高超吗？哇，好帅啊，好帅啊，
5: 好帅啊，
0: 太帅了，好帅啊。看到没有，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才是平行宇宙高超该有的
6: 样子。放手，来高超，放手，放手。
1: 这个高超真有趣，一会儿给你做决
0: 定。滚！
2: 不听啊，走，不听。哎呀，
7: 好纠结，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哎呀，
8: 去我那里。哎呀，
1: 不是，那该
8: 去
1: 福州，
0: 不是
1: 去我那儿吧？当我的弟弟，让你做皇帝。哎呀，你去我那儿，你当我哥，岳哥。哎呀，
8: 去我那儿，我给你当我父亲，岳父。
0: 咋论的份儿啊？哎呀，
7: 这太纠结了，这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8: 去我那儿，
1: 你这么想，你们别逼他了。
0: 啊！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
9: 高月，你是我的小宝贝。
0: 快回去吧，给我个面子，我今天还过生日。
10: 我们不过吗？
1: 今天还是高月的生日呢，高月
10: 生日快乐！
0: 不是你们，
11: 笨呐！
0: 别舔了！哎呀，谢谢你们证明我的价值。哎，
1: 这样你们先回去，然后我再考虑考虑去你们谁呢？
9: 好，行，我们在各自的宇宙等着你。
6: 高超，你衣服全拿走了啊！
0: 啊，不行，谁同意拿我衣服了？
1: 不是，哟。无论你选择哪个平行宇宙，你都是我们的好弟弟。
0: 不用硬押韵啊。
12: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那咋怀听？
1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4: 一城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箱，无偿为藏民问诊送药。寒冬脱下棉衣帮扶受寒群众，暴雪灾害来临，他奔赴高海拔重灾区，顶着高原反应坚守一线，运送物资，安抚灾民。他收养藏族。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成功了。
2: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3: 那天我在楼顶。

0: 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个世界没有人需要我，他们只在想我是高超还是高越。再见了天空，再见了太阳，再见了这个不需要我的世界。
1: 怎么这么高啊？
0: 这有点太吓人了。
1: 首先我肯定不是怂货啊，我就是上来踩个点儿，对吧？对，我明天我肯定的啊。
0: 我这是投胎了吗？爸爸妈妈，哎，
2: 宝贝儿，我们在高空作业车上。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哦，我没死啊。

0: 那你们答应什么呀？
1: 我们救了你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了。
2: 儿子，
0: 不要占别人便宜好吧。
3: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从楼底掉下来了。
0: 是谁告诉你我是不小心掉下来的？我有那么蠢吗？我是要跳楼。
1: 不好意思孩子，早知道不救你了。
0: 啊，是是吗？
1: 老五怎么办事的？
3: 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跳的，
1: 耽误了我还耽误人家孩子呀。
3: 怎么又怪我呀？
1: 哎，请吧。
0: 不拦我呀。
1: 我们得干活了。
0: 干活。
3: 哎，劳驾往前站一站。哎，
1: 我把这门擦一下。
0: 你们是在推我？我耽误你们两口子工作了是吧？
3: 没有。
0: 你俩要不回避一下呢？
1: 行，我们给你倒计时。啊，
3: 等等，4、3、2、1，可惜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我咋跳啊？
1: 老五，你把人孩子节奏打乱了。
3: 怎么又怪我呀？是他自己lay back。
0: 不要说话了。我自己数行了吧？1、2、3、4、5、6、7。
1: 孩子，是没你喜欢的数吗？
3: 你是不是没想好啊？没想好就算了。
0: 我当然想好了。
1: 我们刚刚是凑巧才接到的你，你要是再跳，就没那么幸运了。
0: 幸运？幸运跟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关系。再见。
3: 你又见面了，幸运男孩
1: ，Lucky Boy。
0: 你俩就是故意的，什么车呀，开这么快？
3: 我们其实接住你就想问问你有没有腾讯会员。
0: 你们把我接住就是为了问我这个？你再说了，谁能没有腾讯会员啊？
3: 没错。你留着也没用了，你帮我登录一下。
0: 我还给你登啥呀？我直接给你充一年的。反正我留着钱也没有用了。
1: 老五，你这有点缺德吧？你就看人家孩子傻。哎，
3: 要什么银行卡？要啥银行卡？
1: 我跟你说要银行卡呀！
3: 人家孩子都这样了，你咋还要银行卡呢？
1: 我跟你说要。
0: 大哥大姐，你们别吵了，我这个情况以后就基本告别银行卡了。是想要这钱吧？是想要这钱吧？
3: 没想到他看过这段。
1: 我以为他没有心情看小品呢。银行卡
0: 拿来吧。你俩不是第一次救人了吧？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好人，你们都一样。
1: 孩子，你是不是遭人欺负了呀？
0: 是，刚刚有两个坏人问我要银行卡。
3: 不是他们。肯定还有更坏的人，你不能放过他们，你得骂这帮坏人呐。
0: 我要是敢骂他们，我就不用走了。
1: 可是你现在不一样了，你都敢跳了，你怕那些个干嘛呀？
0: 哦，对啊。啊？我连这个都不怕，我还怕谁啊？我现在就给我们老板发消息。喂，张总，姓张的，你给我听好了，你讨厌啊你。你这么做，你对得起我们员工吗？啊，你对得起自己身体吗？
1: 孩子，他是你爹吗？你得这么骂
0: 我。
1: 哎，你们全假，学会了吗？学会了都是自个儿的。
0: 好的，谢谢你们的传统艺术。那我试试。老板，房东，前女友，
1: 听着很有爱呀。
0: 还有那些所有让我不开心的事儿，你们全都。虽然不知道在跟谁鞠躬，但是谢谢你们，这感觉太爽了。那手机你留着吧。行，那我走了。
1: 耶！哎，孩子，我们想清楚了，你还是太年轻，你不能死啊！
3: 而且刚才你不都骂爽了吗？
0: 我现在全得退完了，我必须得死了。你俩到底要干嘛呀？接我4、5趟了，玩跳楼机呢？就不能别管我了吗？反正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人需要我，我也没有任何价值。
3: 孩子，你现在跳没有任何意义啊！
0: 别管我，
3: 哎呀，我就说没有意义吧。
1: 别管孩子，他喜欢立定跳远。
0: 你们是在一楼接的我呀？
2: 几点呀？喝成这样啊？
4: 小伙子，我刚才可没碰你啊！
0: 我知道，
4: 我真的没碰你，
0: 你不用害怕。太丢人了，我换个楼梯。
3: 孩子，你还上去吗？我们送你。
0: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不可能再上你们的破车。哎，老板，
5: 高超，给我发微信了你？
0: 我没给你发消息，不用看这个，这个不用看。你怎么还一个手机呢，老板？我跟你说，你们老板手机真多呀，我走你。
5: 高超，你摔我手机，
3: 走走走，上来了，
5: 你给我干什么？你给我等着，高超，你给我等着你。
1: 孩子，这手机的问题。
0: 不要再和我说话。
3: 其实吧，
0: 你也闭嘴，我最烦你了。
1: 可是宝贝啊，
3: 人生又何止这样？
0: 也不要唱歌很难听。我想好了，你直接送我去顶楼。
3: 出发，
1: 走。
0: 哎。怎么突然停了？
3: 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
1: 我一天天的不能光接送你吧？
3: 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陪独居的尹奶奶待一会儿。
6: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1: 高超，快去伺候伺候尹奶奶。
0: 我就不去了，我马上上去了。
1: 尹奶奶年纪大了，你俩就前后脚的事儿了。
0: 你积点德吧。
6: 我眼睛看不清楚字儿，帮我发个信息吧。
0: 啊，行啊，给谁发？
6: 我的 crush。
0: 什么东西？奶奶，你这么潮吗？
6: 你快点吧，奶奶要跟 crush dating。
0: 啊，那好好好，行，别耽误你事儿啊，发过去了。哎呀，
6: 谢谢，来劲了。
1: 我们接着走。
0: 哎，这怎么又停了？这谁呀、啊？
7: 我们是190男团。
8: 可是我们没有自信，所以出不了道。
3: 快去帮帮他们！
0: 我这有什么好帮？我这咋帮啊？
7: 有自信了，
0: 那我就对你了。
7: 谢谢你，一般人。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
0: 你跳这个不如去变装了，你都。明白啊，
8: 能帮我上个班吗？
0: 我咋给你上班啊？
8: 我求你了。
0: 兄弟，你长成这样的话，我好像确实可以给你上班哈。但你自己上去。
8: 行，我谢谢你。哎，小黑胖子，
0: 你嘴干净点。咱能不能开快点啊？
3: 好，咱们全速前进。来。
0: 哎，能帮我浇个花吗？
8: 行。哎，
0: 谢谢你。
2: 哎，能帮我尝一口吗？
0: 这好难吃啊。啊，
2: 但是谢谢你。哎，
7: 我问一下，直播带货赚钱吗？
0: 你这个别问我啊，你得问李诞啊。
6: 还可以。
7: 赚钱，谢谢你。
0: 我被卡住了，我被卡住了，
3: 咋、啊、咋回事？哎，
9: 这是我的新魔术，谢谢你。
7: 你给我下去。
9: 你好，我是青蛙王子。
7: 谢谢你。哎，
0: 我真服了，再这么整要给我发工资了啊！
3: 你要钱也没有用了。
1: 高超，你看你擦的多干净啊！你是世界上最会拿抹布的小孩了。哎，
3: 到楼顶了。
0: 哇，好美啊！
1: 这就美了，没见过世面的。
10: 泛出的炊烟。他们远离尘嚣，卯足马力加速向上，他们来到了平流层。在这里，鸟儿成群结队，叽叽喳喳，骂骂咧咧。随着鸟群散去， 一只小红气球出现在视线之中，伴随着作业车的

0: 怎么样？这才叫美。
1: 现在还想跳吗？抱死的。
2: 可是。
3: 可是宝贝啊，人生有何值得？
2: 我好像不想跳了。
3: 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
2: 这个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樊主任。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这个职位吧，每个村都有。北方叫车老婆蛇，南方叫蛐蛐人。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才出道。王月，
1: 哎，
0: 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

0: 绝境和出道一块来。之所以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我只会蛐蛐人儿。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东院两口子分家，都是我给造的谣。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我说还得是上海人起名洋气啊。
1: 这也太能翻了，
2: 太狠了。
0: 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造谣家。有人说大姐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哼，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教主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
2: 你一块天上干什么呀。
0: 其实我很犹豫，挺怕到大城市来的，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我会上网。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的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那倒是大

城市来了，天天逗别人笑，那不成了马保国了？再说了，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和我老公比，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啊，我这个老公啊，是我妈给我选的，身高1.55米，体重95。啊！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也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他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他都活不长。说他175，我说血压呀，结婚不到一个月，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还是我妈说的对呀，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我肯定吃亏了。没想到啊，我老公是真狗，把他爸叫来了，双拳不敌四手，我就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样别人看到多丢人，快回去吧。”我说爸，我再不来，你就该去吃席了。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

0: 过不下去了吗？但想离婚太难了，父母都不支持。我给我妈说，我说妈，他太懒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耍钱败家，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耍钱败家，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爸更过分，我爸说，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我说爸，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丢人。哼，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还蹦起来打的。
1: 哎，好难受啊！啊，我不是，
0: 但他们特别信命。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我说妈，你这也太迷信了。大师说吧，我俩过不好，都怨我老公。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我说加个重，你给我展开了说说。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

0: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钟镇涛、张学友合唱的《爱情组曲》。这首歌曲在粤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歌曲是以组曲形式串联起爱情里的不同模样，有甜蜜，有纠结，有释然，像一部浓缩的爱情故事。在80年代粤语金曲盛行的时期，两位歌手嗓音互补，唱出了爱情最真实的百态。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纯粹的音乐魅力，也让人怀念起简单真挚的旧日情怀。

2000年，新世纪开启，林忆莲推出转型之作《林忆莲 F》。这首《爱过我的每一天》便是其中经典。那是一个情感更加内敛的年代，爱不轻易说出口，却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林忆莲的声音成熟克制，唱的不是纠缠，而是感恩。感谢有人真诚走过生命，留下温暖与力量。时间会带走很多，但那些真心相待的日子永远不会被辜负。

曲发行在1991年。可以说90年代初期的孟庭苇正是玉女形象，清新又带点淡淡忧伤的曲风成为了一代人青春的背景音乐。风里的梦出自她最早经典专辑，旋律轻柔，也像极了年少时那些抓不住留不住的心事。生活里很多事本就如此，来得轻，走得淡，不必强求，也不必遗憾。那些随风飘散的念想，听过就好，放下更自在。这首安静的老歌，送给心里仍然藏着一段温柔旧梦的你。

1990年，林英的这一首点燃一根烟是90年代闽南语翻唱改编的经典流行曲，当年在夜市、卡带、街头印象里随处可闻。林英的嗓音呢，朴实直白，也唱出成年人最朴素的心事和无奈，不是煽情，也不是颓废，更像是奔波一天之后片刻的放松与放空。生活总有压力，总有难言的情绪，不必人人都懂，一首歌一段旋律就能暂时卸下疲惫，简单接地气儿，却格外戳心。

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卫健《真真假假》。1992年，90年代，香港影视歌双栖的黄金时期，张卫健这首轻快作品可以说带着满满的港乐活力。人生在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看得太清楚会累，想得太复杂会烦。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一种处事态度，不必事事较真儿，也不必句句追究，糊涂一点，轻松一点，日子反而更好过一些。节奏明快，心态豁达，适合在疲惫时给自己松松绑。

0: 是上午9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欢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黄龄、许嵩《惊鸿一面》，2014年国风与流行相结合的代表作，曲调雅致，气质独特。他不写痴缠，而是写一瞬间的心动与懂得。

专辑《九阴缘》当中，也是当年大热剧集《七侠五义》的插曲。爱就像东南西北风，来得热烈，去时无踪，不必强求，也不必执着。生活本来就有来有往，学会看淡得失，随心而行，反而自在。一起来重温这一首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的经典。

伤心歌手。在华语乐坛刚走向多元的80年代，这首歌是以都市感的节奏唱出舞台背后的孤独和心事，台上尽情歌唱，台下独自落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时刻吧，看似热闹，实则心事重重。生活本身就是一边掩饰情绪，一边继续前行，而这首歌唱给每一个默默扛住情绪的人。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袭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甩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

0: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

洞转进，寻求生机。二度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度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度赤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度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甩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0: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1: 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3: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
4: 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对

0: 青年朋友的殷切寄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1: 他会上台要做什么？
2: 无缘无情爱之青年，
3: 我想干大事。
2: 生于青春，
3: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2: 死于青春，
1: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2: 金钱
1: 终于有一个地方
2: 无辜后
1: 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2: 被黑暗而相知光明，
4: 我这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2: 无缘无情爱之青年，
4: 只要能找到这条路，
2: 生于少年，
4: 我不在乎吃苦。
2: 死于少年，
4: 我不在乎被人瞧不起。
2: 为世界尽文明，
1: 这够我死了。
2: 为人类造幸福，
1: 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

0: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1: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追求美本无可厚非，但近年来医美市场上不断涌现出一些冠以新奇名目的整形项目。一种宣称能显脸瘦、修饰脸型的精灵耳整形手术在社交平台上悄然走红，然而在所谓的即刻变美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说的痛苦，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终身残疾的代价。这种被包装出来的流行审美究竟藏着多少？

0: 隐患的，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所谓的精灵耳整形，本质上是通过在耳后注射玻尿酸或植入假体，迫使耳廓向外舒展，从而在视觉上达到贴面耳变招风耳的效果，以此衬托脸型显小。在部分内容分享类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亲身经历过该项目的博主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跟风做精灵耳手术，因为这类手术造成的痛苦和其他医疗美容手术完全不同。
2: 还要有个，我告诉你，它不叫疼啊，叫简直叫做生不如死啊！我昨天晚上疼的在沙发上坐了一个晚上，根本没有办法入睡。这是我做过所有项目里面最疼的一个项目，它是这个周边整个脑部都是疼的，它是那种钻心的疼。我是跟风去做的，所以姐妹们千万不要跟风。我要知道做这个项目有这么痛，我告诉你，我打死都不会做。
1: 疼痛仅仅是这场冒险的开始。北京的王女士在7年前接受了硅胶假体植入的精灵耳手术，术后整整3个月，剧烈的疼痛让她几乎彻夜难眠。
3: 上假体，我觉得是人是会不舒服，尤其是休息的时候。像我这个是做完前3个月，会感觉到休息的时候压耳朵是非常不舒服的。
1: 经过长达7年的适应，王女士本以为已经与假体和平共处，但挥之不去的异物感始终如影随形。更令他惊出一身冷汗的是，专业医生在查看他耳部状态后给出的诊断。
4: 如果放在那个特别深层，它会压迫你神经，天天头疼。然后放薄呢，就像你这种情况，放薄第一能推动，第二个呢，皮肤薄，时间长了肯定会顶破的。
1: 除了假体带来的隐患，王女士的耳廓当年还被医美机构注射了玻尿酸，这种操作的随意性直接导致了她耳廓的透光变形。
3: 注射其他位置剩的一些小分子的玻尿酸，然后那个医生他研究了一下，就是给我打的耳廓一圈，但是这个地方不应该打玻尿酸，因为它会亮晶晶，会比如说光折射它就会透光，是非常不美观的。
1: 专家指出，耳部血管神经密集，解剖结构复杂，耳区填充剂注射和假体植入属于医美操作的高风险区，在狭小的空间内强行填充，无异于在神经丛中埋雷。
5: 耳后的皮肤非常薄，这硅胶假体撑不住的，就像我们所看到一样，皮肤薄的已经像比纸还薄，那时时刻刻可能穿出来，顶破了有疤痕，假体得取出来，取出来有耳后瘢痕挛缩，又把耳朵拽回去了，可能比原来还更差。然后呢，他耳轮打了好多的玻尿酸，皮肤也是透亮，就感觉摇摇欲坠的，说不准哪天破了，玻尿酸流出来，同样。那剩下的皮肤瘢痕变形挛缩一系列的事。
1: 专家介绍，即便现在进行修复或取出，王女士的耳朵也再难恢复到术前模样。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王女士的遭遇还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在上海第9人民医院，记者发现一位在整形修复外科就诊的年轻女孩，因为在医美机构进行的所谓的精灵耳注射，竟然落下了终身残疾。
6: 这是一个耳基底注射玻尿酸之后栓塞，同时出现了一个面神经损伤完全面瘫的患者。来，那个笑一笑，对呀，用力闭眼，这样拉口角，拉口角，这样往下拉，往下拉，这边有点动作，吹口哨，这边整体的肌肉运动都不太行，皱眉，抬眉毛。
7: 他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看到他是个严重的注射区域的一个静脉的淤血，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栓塞，表现呢就是整块皮肤是暗红色，而且伴有剧痛。给他做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整个一个面神经控制的区域表情都出了问题。当我们要求他做一个呲牙的动作，也就是说把口角往两边咧，正常人是可以两边各露至少4颗牙，但是呢他正常的一侧是4颗牙没有问题，但是他受损的那一侧呢只有2颗牙能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口角在这边一动不动。那正常人微笑呢口角是往上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他在正常的一侧口角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呢受损的一侧呢也是一动不动，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面瘫。
1: 这位患者不仅无法做出最基本的面部表情，就连日常基础生理活动也难以完成。
7: 在闭眼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他正常的一侧眼睛是完全能够闭合的，就上下眼睑完全的闭在一起，这样子能让我们睡觉的时候眼睛不会暴露在外面。但是呢，他受损的一侧呢，闭眼睛的时候他露了一些非常明显的一条缝，我们叫露白。这个有什么风险呢？就是他睡觉的时候角膜会暴露在外面，那么一个晚上之后会导致角膜的发炎溃疡，最严重的会失明，这是一个比较致命的。
1: 专家分析，该患者之所以出现面瘫，是因为填充剂精准地堵在了面部神经的咽喉要道，导致神经缺血坏死。由于患者就诊时已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即便医生制定了紧急抢救方案，不仅患者要承受巨大的二次手术痛苦，神经功能的恢复前景也极其渺茫。
7: 救治当中属于一种毁损性的手术，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他的这个地方把这个皮肤切开，一直切到骨头，然后把面神经找出来，然后把它周围那些压迫住面神经的玻尿酸全部都清除掉。愈后可能并不太理想，因为神经它很脆弱，它经过四天的压迫以后，可能这个神经无法恢复了，这个神经可能已经终身的死亡，依旧是有一个面瘫的症状。
1: 除了面瘫和失明风险，如果发生严重感染，求美者甚至可能面临耳朵失去软骨支撑的惨剧。
7: 感染以后呢，我们的耳廓软骨会因为细菌的侵蚀被整个就液化，液化了之后呢，它就没有了一个支撑的结构，那么最终呢，我们会发现它在感染消失以后整个耳朵就变形了，有点像那种鸡冠，公鸡鸡冠的形状。
1: 专家强调，耳廓软骨一旦因感染或供血障碍发生变形，目前医学手段很难完全矫正。
8: 因为它不像这个耳朵，我们在妈妈肚子里胚胎发生的时候，它的软骨跟皮肤是大家共生存上来的，那么一旦你出现了这个软骨的变形，就很难纠正。
1: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个让无数女孩趋之若鹜的精灵耳，在医学界竟然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伪概念。目前国内多个学术刊物与医师团体都呼吁有关部门加强监管。
8: 精灵耳这个名词的概念，实际上从我做整形医生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在这个三十六年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查阅我们所有的这个跟整形外科相关的这些教科书，或者说一些学术的东西，精灵耳这个名称是没有的，也就是在这几年，我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名称。
0: 一项主流医学界避之不及的高风险手术，却在医美市场上被包装成改变脸型的神器，究竟是审美的进步还是营销的陷阱？谁在坐收渔利？谁在推广这个项目？谁又在承担不可逆的代价？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1: 调查中，记者发现，尽管医学专家视其为雷区，但在社交平台和互联网广告中，很多医疗美容机构都宣称能做精灵耳。记者随机走访了其中一家，接待人员随即抛出了包装精美的成功案例。
9: 耳朵起来了以后，它就会显脸窄，还有侧面的照片，你可以看它耳朵的轮廓形态，它跟你其实有一点点像。这个地方看没有，也是不是特别饱满的那种。
1: 面对记者的咨询，这位咨询师信誓旦旦地保证，无论是玻尿酸注射还是假体植入，在他们这里都非常安全。
9: 我想告诉你的是，老板娘都能放心在这里做手术，肯定第一个手术技术方面是成熟的，第二个的话呢，手术经验来说的话，不是说这么一两年出来的医生，所以的话在技术这一块，在解剖层次这一块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于医学专家反复强调的神经损伤和组织坏死等风险，对方不仅只字未提，甚至抛出了荒唐的零风险论。
9: 我只能告诉你，现在我们做过的精灵耳手术没有出问题的。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一个月做30台或者是40台，我40台我都没有出问题，那我是不是医疗风险的概率是0%呢？
1: 针对普遍出现的术后剧烈疼痛的症状，这些机构的应对方式也如出一辙， 要么通过所谓的客服维护进行心理安抚，要么干脆用一颗止痛药敷衍了事。
10: 会有客服一直维护你的，就会告诉你这个人间大。

0: 睁眼几个小时不要碰水，然后吃的方面要忌口，然后第二天还会让你拍照给他看，啊，我们会给医生看。
1: 就打完当天晚上会有点牵扯的问题。
2: 专家指出，类似精灵耳这种仅为了迎合某种一时的潮流审美而进行的医疗美容项目，其最终效果和可能会承担的诸多医疗风险相比，完全是不值得的。
3: 如果为了仅仅是所谓好看难看，因为最大的问题是它出现问题，你是不可逆的，你是回不去的，甚至这些问题出了以后，有些产生了一个严重的一个畸形，严重的一个生理功能的一个障碍。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我相信比较理性的所谓的这个求美者也好，他一定会很慎重的去考虑。
2: 医疗专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将医疗美容等同于普通消费行为，应当结合自身实际需求，多方咨询求证，充分了解相关手术可能带来的不良反应与后遗症，谨慎决策，避免日后追悔莫及。
4: 医疗美容它是医疗行为，医疗为先。那么以医疗为先呢，就是我们会建议，其实您像看病的时候，您可能会去看几个不同的医生，听听大家的建议，然后选一个自己最合适的，不要冲动消费啊，千万不要因为比如熟人朋友啊这样的一下子就非常冲动的去进行了，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消费的行为，因为这个材料一旦打进去了之后，已经不能完全取出来了。
2: 精灵耳手术折射出当前医美市场中营销大于医疗的怪象。当医疗行为沦为迎合畸形审美的商业工具时，风险便如影随形。我们提醒广大求美者，容貌有千万种美法，但健康经不起一次重来。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奇医美项目，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更需要每位消费者对生命健康存敬畏之心，不要让这一时的流行成为一生无法抹平的伤痛。五彩斑斓的塑料小豆，经过简单的拼装、高温熨烫，就能变身成为精美的卡通挂件或者是立体摆件。近期，一种名为“拼豆”的手作玩具火遍了朋友圈。不仅孩子们爱不释手，很多成年人啊也将其视为解压神器。然而，这种看似治愈系的新兴玩具，真的安全吗？来看记者的调查。今年三月，在山西运城，一名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就记录了拼豆玩具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点三分钟后，两款熨斗的底板温度均达到130摄氏度以上，而且随着通电时间不断延长，温度还会持续上升。
5: 拆解小电熨斗，我们发现这个发热体它没有控温装置，插上电源之后，它会持续工作，热量不可控，所以会导致烫伤危险。
2: 检测人员发现，这两款小熨斗在材质、组装方式、电源插头等方面均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规范。
5: 它的
2: 是外接试电的加热板。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消费者正规拼豆产品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而劣质产品则常用 ABS 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物质，导致中毒。消费者应优先选购明确标注 PE 或 EVA 材质的产品。
6: 我们提醒各位家长要把拼豆产品放在儿童自己接触不到的地方，拼豆的颗粒特别小，三岁以下婴幼儿严禁接触，防止孩子误食后呛到或者噎住造成窒息。家长还要注意，在儿童熨烫拼豆时一定要全程陪同，指导孩子正确操作，避免烫伤、触电等意外发生。
2: 原本锻炼创意的拼豆玩具却因为劣质加热设备成了威胁儿童安全的隐患。在此提醒家长，务必认准正规品牌与3C 认证，坚决拒绝三无产品。同时呢，相关部门应严查违规流通，斩断隐患链条，确保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0: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
2: 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3: 他会上台要做什么？
4: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5: 我想干大事。
4: 生于青春，
5: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4: 死于青春，
3: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个地方
4: 无辜后
3: 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4: 被黑暗而相知光明，
6: 我这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4: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6: 只要能找到这条路，
4: 生于少年，
6: 我不在乎吃苦，
4: 死于少年，
6: 我不在乎被人瞧不起。
4: 于世间尽文明，
3: 这够我死了。
4: 为人类造幸福，
3: 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
4: 宇宙有

0: 相信我们今天流的血都是为了孩子们能有更好的未来。
1: 自娱乐起舞鸦之上，
0: 让我铭记此刻
2: 中国可期啊！
3: 哎，这是中国可期，
2: 来来来。

0: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1: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岁月 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坚实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明美，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孔繁森的故事。雪域高原埋忠骨，一腔热诚暖藏乡，远离家人援藏10年，孔繁森将藏族群众视作亲人，倾尽所有为民奉献。他奔走雪域村落，自掏薪资接济贫困牧民，随身携药。青山埋忠骨，雪域祭英魂。孔繁森用一生告诉我们，党员干部心中永远装着人民。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自家衣食简朴，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带领百姓种下抛桐，如今成了守护兰考的焦桐。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再看一看兰考的绿树良田。什么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建党105周年，我们回望焦裕禄的故事，更要传承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己之力扛起时代使命。

0: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

0: 难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二号线的这位同学啊，喂，你好。
1: 周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对，我知道有个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坚持下去，然后想来问问你。
0: 嗯。
1: 我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年级，然后现在就是在写毕业论文阶段。
0: 嗯。
1: 然后之前就是也在连着转，然后工作也找完了，现在就是在写论文上面，就是好像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0: 嗯。
1: 好像我家庭的经济啊，然后工作呀、我的学业全部都压在这个毕业论文上面，然后我现在就是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时间上也比较赶，然后我就
0: 那些跟你写论文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自己强行往上拉的嘛，就赶紧闷头写完拉倒了呗。
1: 是我是
0: 你写完论文了之后，到时候还涉及到那个老师给不给你延毕的事儿的，你这玩意儿你赶紧先写呗。就什么家庭压力好几年了，哪天哪个月用你挣钱了？
1: 嗯。
0: 这不你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那不是那么脆弱呢、
1: 嗯、
0: 那么脆弱呢，还手不行，还手不行，你跟导师好好混混吧，就看导师能给你出点路子啥的啊。
1: 好的，就是我还是我把这个思维全部压在就是他不是这样的吧，就是
0: 咱这么讲吧，
1: 嗯嗯，
0: 就是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就可以了，现在该干啥就干啥、
1: 嗯、
0: 那些玩意儿影响不着你，对吧？
1: 嗯，
0: 你想是啥呀？完了，差你带了，差你住了，哪样差你了？哪样都没差你，往家上惹啥？
1: 是没有，就是我。
0: 对呀、啊，
1: 我感觉他们过得不是很好嘛，然后
0: 过得好不好用你管呢？你过得不好，过得不好耽误你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不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畏战情绪严重，一瞅不是一个精兵强将，精兵强将应该是啥呢？有事儿。则喜，我必须把这事可好了。这家伙，你这属于一有事先堆出来，哎呀，要不行了，又不行了，我这家里也不行了，我这工作找不着了，熊货一个，你说是你？别找那些没用的借口啊，净些臭氧层子。你现在就是认认真真的找资料，啊，认认真真的写论文，听着没有？
1: 嗯，好的。
0: 那个老师给你开题不开完了吗？
1: 是。
0: 开题都开完了，你是那个文科的理科的？
1: 我是文科的。
0: 文科那破玩意，你就多找资料，多找资料，认认真真把资料查到了才能写出来。你题都开完，你围绕题，现在 AI 这么发达，他都能帮你找资料，你还用寻思这寻思那个的吗？对吧？
1: 明白，老师，就还是想少想点，是啊，少想点，然后。
0: 你属于这种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哄你，就在哪儿呢？其实可以哄哄你，
1: 嗯、
0: 但是你这样越哄越矫情。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这样越哄越矫情，越哄越好像自己多大负担，就是一个论文的负担。完你不好好整，你不玩正的吗？这不就是啊？
1: 嗯，好。
0: 那行了，行了。
1: 对对，谢谢老师。
0: 你就闷下头来，别的什么都不想，什么对象啊，什么家里啊，这个那个的没用，就是教完之后，老师不得给改吗？老师都恨不得管学生叫爹，现在你活爹们，赶紧把论文交上来吧。你不这个样吗？你赶紧交吧，交完老师好给你改，改完之后你好准备答辩。就这么简单事，别在这磨蹭了，听不听着？
1: 嗯，
0: 火都要上房子，还得寻思一晚上啊。好了，
1: 行，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周晓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听着您节目长大的。
0: 啊，谢谢谢谢啊。
2: 现在遇到个问题，想麻烦请教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怎么了？
2: 我就是今年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现在谈了是半年。
0: 嗯。
2: 谈半年呢，就我们俩感情什么的一直都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2: 最近呢，我发现他在跟我在一起之前，
0: 嗯，
2: 出去找过别的女的，就是付费的那种。
0: 嗯。
2: 我发现了这个事情。
0: 这个还能让你发现呢？
2: 我在他手机里发现的。
0: 你没事翻译，没事翻译手机干啥？你是闲的你？
2: 对，手贱了就是。
0: 翻眼睛里的这拔不出来了，这算完了啊？
2: 对对对，手贱了就是。其实我俩相处的非常好，
0: 嗯，
2: 就这个事情一直都在我心里是个心结，我每天都想跟他分手。
0: 嗯、那就分吧，赶紧分，一天别留啊，一天别留，赶紧分，一天不要留，一天不要停留时间越长，对你损失越大啊。
2: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说。这玩意儿嘛，有的人能受了，有的人受不了。一瞅你这脆弱的小心灵，没事还翻人手机，那你肯定受不了这样男的，对吧？那就别扯了呗，扯啥呀？ 人有的那个女生的心大的，这都压根儿都。

0: 就啥都不知道，那就能过。嗯，
1: 周晓老师，就您觉得就是他这个错误就能原谅吗？我听您的。
0: 人家那时候也没认识你，涉及到你原谅。
1: 对，那时候没认识我。
0: 就是啊，那你能处这样的就处，不处拉倒呗，谁乐意跟你处是咋的？你得这么想就好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就是我要是能接受，就继续处；处不了，就赶紧分手。
0: 赶紧黄，别搁这磨叽，磨磨张张，到最后这七不情八不愿的跟你结婚了，完一天成天翻人手机，多闹挺。
1: 哎，对对对，我感觉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就七不情八不愿的。
0: 就是病态，犯不上。啊，
1: 那如果我要是真能从心底里接受，
0: 你不可能，你没那本事。真的就是真能心里接受的，压根不翻别人手机。
1: 嗯，
0: 就是肯定是你男朋友挺帅的，你一点心里那啥没有，一点那个心里那个上面的自信都没有，啊，一天天的生怕别人找，哎，这那个的啊。
1: 帅倒是不帅，但他经济条件挺好的。
0: 你反正有这种感受啊，我就是有这种感受啊，这东西。就是说的肯定不是啥那个正经孩子干的事儿，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人家没有对你这块儿，人家没有必要赔礼道歉，也不知道你原不原谅，人那时候也不认识你，对吧？跟你有啥关系？那时候谁知道你在哪儿呢？早认识你，他要12岁认识你，他这辈子不找别的女的，知道吗？
1: 对，老师您说的对。
0: 那你是吧？这玩意儿就是分咋解释？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分谁？为啥我说人别人我可能多说两句，你我一声都不多劝，一声为啥？为啥？因为你白扯，劝完也白扯，你那心眼小的比针鼻都小。啊，现在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尺寸啊，现在我才知道，就是形容小，可以形容到就是什么毫米，完了是微米，微米完了什么丝米、呼米，你这心眼都是纳米级的了，现在都攻克2纳米了，你这人你受不了，所以说我都不劝你啊。
1: 那我这心眼太小了。
0: 不是，就是不自信，特别的不自信。
1: 分手了，我还觉得其实我俩感情挺好的，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0: 就是你这个就是属于那啥吧，你是那种就是，就既想要又想要又想要的，完了嘚瑟啊！你要不翻手机，我就结完婚了，就那么地了。想离婚离不了了，就那么地。生完孩子跑不了，那么地了啊！你这多吓人呢！这你说，得回你结婚之前你看着了，要不然结完婚生完孩子你想撩撩不了，成天骂，一直骂到病骨，那图为啥呀？
1: 是老师，您说的对。那你说他结婚以后，如果假设结婚，
0: 不要假设，没有任何假设、不要假设啊！任何给你预测的人都是骗子啊！
1: 我就觉得他这个毛病可能以后改不了他这个事情。
0: 那是不是可能一定改不了？那你接不接受？
1: 哦，
0: 就一定改不了。
1: 哦，
0: 对，你要说一定改不了，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考虑跟他结婚了。如果说可能改不了，说如果改了我就接受，赶紧黄，一天都不要带啊，赶紧黄，听明白没有？
1: 就是找一个压根就没有这方面问题的人，
0: 或者是有这方面问题你不知道的，能瞒得特别好，你一辈子都不知道，哎，这样就行了啊。
1: 嗯，好的，
0: 对吧？
1: 明白了，谢谢。
0: 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不一样，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我一听你这够呛，所以说我不劝你。啊，一点都，你看我是不是一点都没劝你？第一句话就赶紧离，一天都不要等。
1: 是，
0: 然后不要去假设那些东西，那些假设都不成立。你得假设最不好的情况，能不能干？最不好的情况你也能干，那可以，没啥说的啊。以后你也不愿，你也不愿这愿那个的。如果就是最不好的情况你接受不了，你不要认为说他能改或者怎么的，改了算你偏得，知道吗？
1: 啊，行，我就是假设最不好的情况，看我能不能接受。
0: 对，你就想这个情况，就不用假设，他就肯定改不了。对吧？能接受就过，不能接受就黄，赶紧的啊。
1: 他这个态度现在挺真诚的，说法。
0: 不要相信那个
1: 态
0: 度，不要相信这些态度。男的态度，男的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包括我在内啊。
1: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对吧？所以说，你面对现实，你必须把这个所有的幻想都打碎了，然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做出的决策，或者是现实的情绪当中做出的决策，你才不后悔，是不这么回事吗？
1: 对，就认为他就是改不了了。我要是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赶紧换人。
0: 对啊，就这么回事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对，因为啥？你不接受，人家找人家能找着能接受的，不一定非得跟你呀。对不对？
1: 明白了
0: 啊，
1: 明白。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钟晓老师。

0: 姐姐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是今年35毛岁，我可能就是没打算要老二，但就是意外有了，完了，然后我们三口人，就是我家还有个老大，我们三口人现在都是异地，一个在长春，一个在华电，一个在吉林，我大儿子在吉林上学，反正我内心是不想要这个，但是觉得。哎，挺不尊重这个生命。
0: 那你要这有这想法，别啥不说，赶紧嘁哩喀喳要，别寻那些没用的啊！啥不想，还是想要啊？
1: 那我的现实情况就是我们
0: 你
1: 三
0: 生
1: 口
0: 下
1: 人
0: 来
1: 不
0: 就
1: 在
0: 有了，
1: 一起。
0: 生下来叫你老爷们辞职回你跟前儿来啊！没事儿，反正就是你的思想已经被固定住来了，你要想要就要，别寻那么多啊！
1: 但我其实是不想要的呢。
0: 你肯定是想要。你要不想要都不带给我打电话的，俩人商量，这孩子坐下去多长时间了？坐下一个礼拜了都，还用这么嘎叽嘎叽嘎叽？哎呀，这是一条生命啊，怎么的？就这状态就是想要啊！不信你现在扔鞋，你扔完鞋之后结果一定是想要啊！
1: 我也挺纠结。
0: 你不用纠结，这个一点都不用纠结，你这个状态太多了，给我打电话太多，到最后都要了，就是不想要的根本不会给我打电话，轮不着，知道吗？真的，
1: 那我的。
0: 然后不信你就是有很多不想要的，你到那块一检查一瞅，这还要不了，明白吗？对吧？然后你那个想要的一查，哎呀，啥毛病没有？有的不想要的本来就不想要，到那一检查说旁边全是血，根本要不了啊。所以说这直接就不要了，知道吧？所以说你别在这块犹豫，别在这计较，哎呀，我不想要啊，怎么地？你纯属那个那什么叫什么那个怀孕的抑郁症。不是啊，不是啊，这个跟你俩开玩笑呢，我就是打击一下你，让你听话，啊，
1: 但是我。我们三口人现
0: 你
1: 在，
0: 别用，别管那个，你四口人还和三口人不一样，就这么回事啊。再说你也是个穷货，那玩意儿就一人带孩子能咋的？就带了，真是的，那孩子2岁就能帮你做饭，你看着吧，你得罪孩子记性整不好。
1: 那我还得上班呢，我也
0: 上什
1: 管
0: 么
1: 不
0: 班？
1: 了。
0: 上班不上了啊？要孩子？你这孩子以后是出息大人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吧，妹妹，你听我说啊，就是不是我来之后张个大嘴叉子胡沁，就是这么多年问我这个事儿的，我从来不给谁做主啊，从来不给谁做主。但是你这个事儿为啥我敢做主？因为我听出来了，你就是想要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说你就要吧，你也该要就要吧啊，不要违背自己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你只是说啥？你要完了之后吧，觉得有点恐惧。啊，我生下来之后咋整啊？我自己整不了啊！你熊货嘛，你这生下来整呗，能咋的啊？对吧？实在不行把他爹整回来，要不你上他爹那儿去，那玩意儿你自己孩子自不管，跑长春躲清静去，能让他清静了，对吧？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你本身就是想要，我也听出来了，所以就告诉你了，我就帮你做这个主了，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
1: 行，
0: 啊。
1: 明白了。
0: 好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别纠结了，不信你现在扔鞋，扔的鞋的结果真的，你现在就扔。你说鞋尖朝哪边就是要，朝哪边不要，你扔肯定是朝那边，你放心吧，100%啊，听着没有？
1: 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好嘞，不客气
1: 好
0: 啊。
1: 的。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董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劝我爱人。
0: 嗯，怎么了？
1: 因为他吧，就是以前我俩是以前我家，我俩以前搁家是做小买卖的，就是因为他是汉口嘛，我自己这搁家自己开个小买卖。
0: 嗯。
1: 然后就是头六年以前。
0: 嗯。
1: 我俩就不干了。不干了以后吧，就是我俩就出来打工了。
0: 嗯，
1: 就出来打工完了，他打工已经，去年8月份开始，那个他就打电话打工了。
0: 嗯，
1: 那个因为那块就没活了。
0: 嗯，
1: 没活，然后他现在就是天天在家待着嘛，就是感觉就心里像郁闷似的。
0: 嗯，
1: 他今年是55周岁。
0: 嗯。
1: 然后他就像郁闷似的，就说哎，我自己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你怎么？
0: 嗯，
1: 就是天天就想我现在完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了。

0: 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
1: 挣不着钱了啊。
0: 哦，天天就是这个想法。
1: 那、嗯、出不出去溜达溜达，找点活干？你55该退休也退休了，到点儿了，可以退了。
0: 因为我们是农村嘛。
1: 对呀、啊，他这个东西就这样嘛，他这没有退休的概念，这玩意儿啊。
0: 嗯，对。
1: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他这个得吃药了啊，给他那个给他那个找一个大夫啊，找那个嗯找，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你们找你们那个三甲医院的。
0: 我是吉林市的。
1: 啊，那你上那个医学院那个附属医院去找一下、
0: 嗯，
1: 找一个心理科大夫。
0: 啊，上。中心医院
1: 就是你们不有那个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吗？还是你们最好的医院是那个原来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中心医院呢？我不知道，那个我整不准啊。对，就是你们那个就像咱们那个吉林大学附属医院似的，你们那个不有就是原来吉林医学院不有个附属医院是吉林是最好的吗？当时
0: 那就是附属，嗯，
1: 是
0: 附属
1: 是吧？
0: 中心附属啊，
1: 反正或者说人中心也很好，我不知道。
0: 嗯，
1: 就反正找一个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大夫。然后让他、
0: 嗯，
1: 或是给开点吃的药，或是说给建议一下如何做，啊，嗯，他这属于那个，
0: 嗯、
1: 我问一下，
0: 嗯、
1: 他爸他妈有没有这样的做瘾那个魔瘾那个这个事这种事儿，憋憋屈屈的，他爹，尤其他爹有没有这种？
0: 他爸爸，他。嗯，我公公现在是79岁吧、
1: 嗯，
0: 他就自己就天天说，哎呀，我自己有这病了，我自己有那病了。
1: 要死要死要活的啊，就是那种
0: 对
1: 啊。老太太还行，
0: 老
1: 太
0: 太
1: 老
0: 太
1: 太
0: 老，我婆婆现在就是，她是行是行，她天天就打麻将。
1: 啊，那老太太没还是打能打麻将没事啊。
0: 对。
1: 啊，那就他随他爹了呗，随他那家虎根，随他家那虎根了啊。我得跟你俩开个玩笑，要不你一天天你也乐不着两回。都是随他家那虎根了，你说是？他在旁边呢，在旁边。
0: 没有没有，他没在旁边。
1: 那咱俩乐呵乐啊。
0: 他就是说说话吧，我俩说说话，他就哭了。
1: 那
0: 他就是他是特别就是。不愿意吱声那种，不像说就是特别开朗那种，
1: 嗯、
0: 就以前就是不愿意吱声那种。
1: 那像他爹了，这个可准上了啊。
0: 随、
1: 嗯、
0: 根
1: 对，随他家虎根了。你那个，那个找大夫给那个整点药吃，整点药吃。有那个就是让心情开朗的药。
0: 哦。
1: 是这个我不懂。但是我不敢乱说，但我知道吃一周左右就能缓解。嗯，但是呢，他这个心理调整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的。
0: 嗯
1: 然后呢，你一定不要让他，因为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好，不是好岁数，是吧？所以说呢，你别让他过于的干涉你，就是把你的心情带的忽上忽下的，那就本来就这岁数完了，叫他给折腾坏了。不行啊，你也保护好自己，然后呢，总之你给他足够的爱就可以了，但是你没有必要就说的一定要让他怎么怎么好，因为这玩意儿是根上的事儿，是吧？你说呢啊，这事儿就是他咋样都怨不着你，这个明白了吧啊，都怨着就随根了，所以说咱们就毕竟自己老爷们嘛，修吧修吧，补补还能过一辈子吗？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该领他治治得领他治治，是吧？
0: 他那个吧，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对吧？我说，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活干，就天天在家待着。
1: 嗯。
0: 待着吧，完我说吧，我说的，我自己在屋里就越寻思吧，就想以前那些不高兴的事儿，那事儿，总是想那事儿。
1: 嗯。
0: 我说你没啥事，上公园溜达溜达去。
1: 嗯。
0: 你们上公园走去溜达溜达，看着谁？
1: 他那不是那个，不是那人儿，人家有那个没啥事了，出去打打拳，踢踢腿，出去那个拿管子，咱这么讲，出去宁宁那个老年迪斯科，还有的找别的老太太一起跳跳舞，这都行，他没那个本事，你可别指望，
0: 我让他找，我认可让他。找他不找、啊、
1: 对他没那个本事，他要有那本事就不这样了。你所以说别指望那些啊。
0: 我说你现在，我这么说，我说你现在不没有工作，没有活干吗？我说要不吧，你就找点什么活干。那我说咱不说一个月挣就是几千块钱，那、
1: 嗯、
0: 我说你一个月挣1000块钱回来，
1: 嗯、
0: 你最起码你出外头跟他们说话去了。
1: 嗯，他整不了，他不行。那个慢慢来，慢慢来，你先让他先给他治，这是病，这个讲道理讲不通，这个一定不要考虑讲道理。你现在跟他讲道理，就相当于说啥呢？就比方说他缺了一条腿，然后你就说、
0: 啊、
1: 这玩意儿，你看看一迈腿就过来了，一迈腿就过来了，
0: 啊、
1: 这不就过来了吗、
0: 嗯？
1: 但他缺一条腿啊，所以说你给他讲迈腿的道理是对他不公平的， 对吧？所以说有病治病，这个才是有道理的啊。
0: 他说他那意思就是，他说我什么事我都明白，我就是
1: 他明白个六饼，他明白，他就按照他的想法，他可不明白咋的，他还是不明白嘛，那不明白不这样了嘛，对不对？明白不就出去跳迪斯科去了吗？老娘们突然下这政策还不出去溜达去？
0: 他不去，我因为我说没事吧，你就是说去看公园的老头老太太了，打麻将了，打扑了，你就跟他玩呗。我说因为我输点也没事，我说你跟他玩呗。
1: 是那样的人，他要是那样的人，他也不这样。对吧？
0: 我说的，我就
1: 人家那个爹妈没有像他爹那样的吗？
0: 我家公公就是50岁。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
1: 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袭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甩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
4: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钟晓老师。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5: 您好，那个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吧是最近遇到了一个人情世故方面的事儿，然后我跟您说一下。
4: 说说吧。
5: 我跟这个哥吧，就我简称他为 A 哥，我跟 A 哥吧是做同行业的，然后也是偶然的一个线下的机会遇到了。然后呢，大概是遇到两年，一年内的这个期间吧，就我俩属于互相帮一些小忙。行业内的，你找我拍个片子，我给你提供点啥信息。是这样的。然后去年的时候吧，是这个 A 哥呢给我介绍了一个活。这个活吧是啥？就其实我也没挣着钱，就属于说白给人家免费干了半个月，就是是活要成那就能挣钱，那没成我测试那就没挣钱，然后这事吧其实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后来的一个机会呢是什么呢？是 A 哥又给我引荐了一个 B 哥，就第二位哥。但这活吧就是 B 哥介绍的，然后之后吧是什么样的，就是 B 哥在跟我接触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把一些 A 哥不愿意做的活，因为 A 哥是什么情况呢，就这活如果没钱他不去，
4: 人家不接啊。
5: 但是我是什么呢，对，但我愿意先做，就我也投了精力投了点时间，是我愿意干。所以说之后吧就是啥呢，可能说这 B 哥吧就有的活就寄给他又给我了。是这种情况。然后最近发生这个事儿是啥呢，因为我跟这个 B 哥联系也比较密切，就是因为我吧也是属于游荡型的，没有地方，那 B 哥就是说我给你提供个场地，那你给我交点水电费啥的，一定免费物业费免费使就行。然后呢出了一个啥事儿呢，就是 A 哥吧也是就是给我介绍了一个活，我俩的冲突点就在这块，就是 A 哥给我介绍了一个活。然后呢就是我俩去聊聊完了之后吧，就是我是私底下又跟这个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让 A 哥知道，但其实这个情况是啥呢，是我跟 A 哥这个老板了两年前我俩就认识，就是有联系方式，但是没打过电话。是这种的，就可能没见过面，也是之前通过别的介绍一些活，然后那啥，然后这个 A 哥吧就不乐意了。就那意思什么啊，这 B 哥又给你介绍活，这其实啥玩意我都知道，然后呢你说我现在带你去就觉得我这个为人处事的这种方式不好了。

0: 然后吧，我也是啥，因为我这个人也挺感，就是我确实挺感恩的，因为他确实他资源比我好，但我觉得我能力比他强，所以就一直道歉。但是就是，但我现在其实是啥，是我心里头不得劲儿，我就想着这个东西是我咋跟人说一下，还是说咋整？
1: 就是这活后来干没干？你这个也，你今年年龄很轻，应该是30岁左右。
0: 对，
1: 那个想要那个扩大自己的活源呢，业务啥的，这个很正常。但是呢，这个事儿里边就是确实很微妙，很微妙，就隔棚不交友啊。一般的来讲，就是说的有啥事儿的话呢，就是得跟这个 A 要有一个通光。还要有个同房，说哥，这个事儿我去干行不行？他说行，你去干去吧，去呗，对吧？
0: 那，是中央老师，
1: 对，但是你有这种，你有这种说的，我就是想要多挣钱，因为岁数也小，我想多挣钱，这种想法，我不是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微妙，很微妙，不是说的死规矩儿，这个东西看啥人，看咋出事儿。对吧？
0: 对，因为中山老师，我跟您说是啥呢？就这个活吧，就是也是今年最近的。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去年这个活不是 A 带我去的吗？
1: 嗯。
0: 今年是什么呢？是 B 直接就找着我了，
1: 嗯，
0: 让我去干去。然后找我干
1: 这个活是这个活是 B 的活，是不是啊？
0: 对，是 B 的活。就去年也是，去年是 B 找 A 找的我，今年是 B 直接就找我了，因为去年不是我给人白干个月。
1: 嗯，
0: 没干出来嘛，然后他也问 A 了，A 觉得说这活挣不着钱，然后就可能，因为我
1: 接这
0: 活吧，对，我也给这 A 打电话了，因为我属于我也是白干了2个月，就是马上就是属于签合同给钱了，可能就他就是跟我聊这个人情世故的这个东西了，就可能也是最近，因为他毕竟就不是待在一起嘛，我经常跟这个弟哥待在一起，就可能有些活他也给我对接，因为我俩本身也是同行嘛，对吧？可能说。反正我是属于啥玩意儿我都愿意先尝试，但他这头吧就可能觉得我有点翘的这个的意思了，就觉得现在可能说这弟哥都找我就不找他了。是这样的。
1: 这个事儿是就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情况，不讲究咱们肯定是有点不讲究了，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是不涉及到钱儿，咋那个聊天啊啥的都可以，涉及到钱的话还是事先要给个打个招呼，那会儿你干没干，找没找你，对不对？找你了我就不接了，对吧？如果是没找你的话呢，我接行不行，我接不接，这话说在前边比说在后边就强，你说是不是兄弟啊？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涉及到啥呢？如果说你一辈子就光挣 B 的一份钱也就可以了，人家 A 可能还会给你介绍 C D E F， 那你可能是光有 B 这个朋友了，就这样。
0: 对，您说的吧，其实这个我也认可，但是我想说点我心里话，哥，您帮着分辨一下。其实吧，就是 A 这么长时间，我俩属于啥？属于平等交友，因为我也给他介绍了别的挣钱活，因为我干不了，我介绍给他，他也去了，然后也是私底下跟我那个别的那个哥也联系。
1: 那你那么说的话，就咱俩就没有可唠的地方了。就是因为你们俩到底啥样，我不知道。
0: 对，
1: 是不是？你这么跟我唠嗑的话，我到最后我只能说，那你们俩就看着办吧，是吧？因为你要说原则性的事儿，咱们说的原则，而且我也没一口就把你否定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很微妙，就是一个涉及到买卖的事儿，对吧？那买卖你怎么做？你比方说咱们要这个，咱这么讲，咱们要这个名声，那就怎么做？要实惠怎么做？最好是又能有名声又能有实惠，那当然是最好的。是吧？那这个东西都是很那啥的，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的我这个东西我这么做了，实际上我应该又有名声又有利益的话，这个现在看好像你咋解释也不是那回事儿。
0: 那我就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是这么说，因为毕竟现在这活吧，钱也没下来的，我也是白就是干。2个多月才拿的这个机会，我也是说的，等钱下来的时候吧，我约这个一哥也坐一起，我就是别说多少，我给他备一份钱出来，我再给人道个歉。
1: 那个没必要，
0: 就是、
1: 没必要找这个 B，你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跟 A 的事儿，对吧？你就直接跟 A 谈开了就得了，就说这个事儿，那你说我这活这么干了，我确实老弟那个不讲究了，是吧？老弟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就着急了。那哥你说这事咋整，对吧？
0: 是，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问问他，然后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有时候在电话里打的都不行了，见面一唠嗑啊就好了，对吧？那个只要讲话买

0: 买卖不成还仁义都在呢，何况咱原来就有仁义，对吧？嗯，这个吧，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不是说你做的就不对，我说的就是你自己在这件事情的选择上，你选了哪方面？这个明白没有？就是你这么做的话，A 的一般的资源，就是说，咱这么讲，你说你给他介绍活，那你还是咱这么讲，还是他资源比你多得多，是吧？
1: 是，他资源比我
0: 对呀、啊，所以如果说你。

0: 问你，那个他找没找你啊？就是这个活有这么个活，他找我了，找我了，我不知道找没找你，我没答应他了。你如果说还想和 A 修复关系，那你就得拿出点力气了，是吧？
1: 嗯。
0: 啊，你得说我那个确实年轻啊，笨活笨狠了，有点那啥了，想我那啥了，我画过拐来了，对吧？那哎，那咱们这么讲，就是我这个钱也不能我自己挣，是吧？哥，你看。我个人拿出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行？对吧？那如果说他说那我能要你那么多吗？或者说我觉得少全给你也行，哥，对吧？我把我那个工人工资，我把那个所有这些东西扣下来，剩下全是你的，都行，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谁的资源的问题。你要想要 A 的资源，你这个事儿你必须得想办法，啊。如果说咱这么讲，就绝了就绝了。我今天我以后我小高也好，小李也好，小张也好，小赵也好，我就不勒你了，不跟你交了，能咋地？那你就别管他，行吧？
1: 嗯。
0: 这个话哥话说到家了，咱也就是做买卖认识的呗，对吧？
1: 嗯。
0: 你还能咋的？对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地，我顶多不勒你了，对吧？我过年过节该看你看你，但是买卖不跟你做了，就完事儿了呗，是吧？啊。
1: 行，那我明白了，哥。
0: 明白了是吧？
1: 谢谢。
0: 就是这个是、这个我没说你是什么仗义啊，不是怎么怎么地，也没说那个，咱们叫选择，你选择是他的资源还是他的利益，那他俩中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选择怎么办，对不对？
1: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啊，周瑶老师你好，我就常听你的广播，就是受益匪浅的，就觉得就是特别有道理。
0: 说说遇到啥事了？怎么了？
2: 就是吧，俺家孩子吧，大学本科不四年毕业了嘛。
0: 啊。
2: 毕业了完，我的建议呢，那个让他考研究生，说是你学历高点，走上社会应用的不更大嘛？但是还一看他们学生有的那个毕业半年了，有的就是学生人家就是。考公务员考上了，那我为啥要考研究生？再走了三年之后，再还是考公务员，那是不，他就觉得不合算，直接考公。
0: 嗯，
2: 那考公了，俺们也给他报班了，报班了，他试听去了，试听去了说，哎呀，老师，那个讲的机构老师讲的，不如呢，他搁线上买的老师讲课讲的好，非要是自己呢买网课上那个自习室自个自学。
0: 嗯，
2: 半年下来了。啥啥也没考上，分数也不是那么太高。
0: 嗯，
2: 我说这钱也没省下，我说你这么学能行吗？
0: 你家孩子就懒，他考个六饼他考，他那么懒，他不乐起来。什么线下老师讲的不好，线下老师讲的都不错，他就不乐起来，不乐上班，不乐上课去。他在学校大学前，他应该也是个不乐上课的人。
2: 搁大学
0: 就是个大懒蛋子。
2: 搁大学他还是个校学生干部，表现也行。
0: 啊，校学生干部干懒的有的是。
2: 啊，
0: 嗯，
2: 这还是怎么着？那是你这样，
0: 那他考他参加考了，参加考了就是都失败了。
2: 参加考就是分数吧，还是不断的上进，但是就是没成功。
0: 那个进面试没有？
2: 没进入面试，他没考上啊，不够那分数。
0: 连面试都进不去啊？
2: 那笔试没上去，面试进行不了呗？
0: 对呀、啊，那我就说连进面都没进去啊。
2: 对呀、
0: 啊，那他可且得那啥，那家孩子不乐学习，这是他之所以不考研究生，那就是他也考不上。
2: 对，那研究生
0: 他就是他也考不上，所以说他给自己找理由，他要考公。你这样能不能让他上班啊？上一段时间班再说吧。
2: 他吧还不认，他非要那个比量，我还有两年应届生身份。
0: 嗯。
2: 你完
0: 那他就比量呗，你别管他，他乐咋学咋学啊，因为你说那玩意儿他不认啊。没用。
2: 那两年应届生身份，他说过的时候我再考上，我就失信了，我就去找工作。他那么说。
0: 那他就考呗，你家还是能吃上饭，吃不上饭就不这样了啊。
2: 他是怎的？你说是，说我是农村的，
0: 嗯，
2: 他上市里头去，我不连租房带个订网课是，比如说是租房得要万八千，完了那申论行测，我就这个大体知道，都得10000来块钱跟网上给他买课，
0: 嗯，
2: 完了你再来回吃的，一年不得4-5万吗？这个家里承受就是。
0: 为啥上市里在村里头上不了网是咋的啊？他一个上网课的玩意儿、
2: 啊、他上网课他那不上自习室嘛，自习室有那个氛围嘛。
0: 狗屁，那就不是个学习的玩意儿。原来好了，那自己家是农村的，那个家里条件还没那么好，还不上班，他考什么公呢？考公
2: 俺家主要是婆婆吧脑血栓，完了不能自理，完了家里的老吵吵闹闹，来人就是这个怎么这老孩子也多？
0: 那你们屯子没有别人家？

0: 租房子啊？你们屯子在别人家租，就有那个不住那个房子，租一个农村有的是，租一个让他上那头去学去，能上网就行呗。
1: 啊，那也行哈、
0: 啊。那不就是惯的吗？你家孩子，还说他就不想学习呀？这玩意儿啊，这不是个学习的料啊，卫星啊。
1: 那他说俺家离学校近，俺那学校待了两年就并了，孩子少，这是120个学生，40个老师。完那个他就说了，那你上学校前那么多教室，你给我租个教室行吗？
0: 你不用，你就租在你们屯，因为现在屯子有多少都进城了，这房子都空着呢，80块钱一个月，有的是。
1: 有的不要钱让你住啊。
0: 对，你就不要钱住，你就顶多你去给他烧炕去。
1: 啊，那实际上就回农村是吧？
0: 对。你别在市里整不好整个小姑娘，俩人在一块住呢，完了学个屁的学。
1: 对，但我说你怎么急人呢？
0: 你别着那个急了，咱家那孩子看这样不像个学习的料，他就是自己那个师那个心心完之后，他找工作就得了啊。
1: 啊，那行了。
0: 啊，你哪有说的？人上是，你知道他那个为啥说他不上线下的课？那不就是懒吗？他不乐，早人那个课程有时间限制，早上几点到几点？他这在这块有被窝都能学。
1: 对，我问了，早九晚五。
0: 对呀、啊。
1: 他呢？他是早九晚九，也在自习室，自习室呢一个月是360。
0: 他在租那房一窝这一样上网，那用不着上网，用不着上自习室啊，大娘。
1: 啊！
0: 你别听他糊弄你。
1: 要我说，你说你考还考不上，给这边去农村，人家钱真就不太好，这里造了好几万。
0: 对，你们家孩子，你家孩子基本上惯的，这样的孩子家里条件不好的话，应该赶紧找工作。考个什么公务员？考公务员能考上行，考不上的考什么玩意儿考？啊？
1: 对呀。
0: 但是这事儿吧、是这样，人家想考又是应届生，咱不让人考不是那回事儿，不是那回事儿是不是那回事儿？但是你上城里头装屁驴子就可不行，你农村孩子上城里装什么屁驴子啊？
1: 那个赵耀老哥想问问你，你说他是学的是材料，新能源材料类的，考公务员说是不占优势啊？
0: 你这个跟优不优势没关系，是那块料都能考上啊？他不是那块料。自己给自己，你拉不下屎，拉不下屎来，怨地球没有吸引力，啊！
1: 所以确实有道理，确实。
0: 他就那么回事儿，那咱那么讲，你那么学，你就是说，如果说你进面试了，咱面不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正学习的时候，考那公务员那么简单的玩意儿，连面试都进不去，你有啥可说的？你不上那个培训班，也不至于就是说面试都进不去啊。那不就是不学习吗？那啥呀？
1: 你说他吧，就像咱说的，他的可能性不算大，我认为。但是吧，哈，俺们周边出现什么现象呢？你这些孩子，两年研究生身份，家长硬逼着不让他考公，家这孩子呢，哪也不出去找工作，在家里面。
0: 我说我刚才说了，他乐意考他就考，不挡他。但是你心里得有点数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一旦考上了呢？啊。
1: 我让他当兵他也不去。
0: 那个咱别管，那人家肯定不乐意去啊。当兵多累的，他连早起都不乐意起啊，当兵。
1: 我就到部队就锤炼着他的，送去就完事了。
0: 那就是他肯定不带去的，早起都起不来。你知道要饭的为啥没有要早饭的？对吧？早上能起了不用要饭，不就那么回事吗？啊，那你就是我说完之后你就胖他一顿，你就是心里有数就得了，别花那么多钱了啊。
1: 对呀、
0: 啊。差不多行了啊。
1: 是花那么多钱，最后没有结果。
0: 你得告诉他，咱家就这条件，你能整就赶紧的。那个供你在城里头又吃又玩的，完了还得上自习室，咱家没那条件。你拿咱家当啥了？啊？
1: 啊，那是。
0: 嗯。
1: 说一说。
0: 讲话了，你这还有个摊巴奶奶在那躺着呢，谁能整了？
1: 是，对呀、啊，就是这几亩地。
0: 那可不。
1: 马场。
0: 那你不得琢磨？就正常来讲，你早琢磨挣钱，能考不上挣钱去了，还扯那干啥呀？啊？
1: 对呀，像俺这有1/3吧，是都是哎呀，他这一班人3个2个考公务员，其他的你有的就是什么了，只有找工作，人家上市社会找工作去了。
0: 嗯，对呗，你就是行啊。他说要考，我不告诉你，家孩子最大特点就是懒，没别说的，我说你还不信，就是个懒蛋子。那还真的，一个人要懒，那年轻人要懒能干啥？连线下课都上不了，他到时候朝九晚五上班，他能上了？净扯淡！
1: 我还，反正大学4年非常挺大，搁高中来真是挺拼呐。
0: 嗯，
1: 眼睛的鼻子真学，不学本科，他也不一定能考上啊。
0: 嗯，那本科现在没那么难考，那么地吧啊，我不跟俩多说了啊。
1: 那谢谢了，周老师啊。
0: 好了，再见啊。
1: 哎、
0: 就是你，我再重捋一遍，你别到时候说中小不让你给不让你考公务员了，不是啊？就是他要乐意考，但是得根据你自己家的经济。

0: 条件来做。
1: 合理情况啊，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一个农村家孩子想要考公务员，完了还得上城里自己租房在那住，然后还得给你租自习室，那不要不要个脸呢？啊？
1: 啊，
0: 那他太苦惯了，这不是吗？哪有那自家啥条件不知道吗？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了。
2: 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你好周浩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挺闹心个事儿啊。
2: 嗯，
3: 就是我先跟我爱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就是从他上班之后，然后他的父母过来帮看孩子之后，矛盾越来越升级，最后就是总吵架。总吵架，但是因为我工作比较忙，照顾家少啊，然后他就对我意见很大之后总吵架，可能俩人感情就吵伤了。吵伤之后呢，他现在对我呢明确的说就是没有任何感情了。但是他这个状态不好，因为跟他家庭有一定的关系。然后
2: 先别往家庭上扯，咱们先说这个事儿，现在需要解决，咱们需要解决哪方面的问题？
3: 先解决啥老师？解决哪老师？就是我在努力想改变这种状态，但是我怎么努力他没有任何反应，对我就是就是没有任何他不抱希望，就感觉就是始终
2: 花你钱不吧？
3: 花。
2: 那花他就是对你抱有希望，他要不抱希望一分钱不花你的。
3: 他现在怎么样老师？就是之前他最开始的时候是逼我离婚。因为当时刚生完孩子嘛，我也知道他是气话，就怎么骂我。
2: 他有一抑郁症那是啊。
3: 对，然后后来吧，我俩确实也闹过离婚。闹过离婚之后，到最后要上法庭之前呢，我放弃了啊。我放弃了之后，人家逼我逼太狠了，骂我说不离婚怎么样的，说你就上法庭，不上法庭他明天上法庭。就这样，后来我确实起诉了一股劲儿啊。后来到真要那啥的时候。我也心软了，就在说
2: 不是心软，还是你离不起。
3: 对，
2: 别说心软的事儿啊，
3: 各种原因吧。
2: 或者说你有更大的希望，或者说离不起，就这么回事啊。
3: 然后后来，但现在的状态呢，他经过了几次之后，他发现感觉是，他也不真离了。不真离之后，他现在就是，反正我对你就是当个两回事人。这个家你乐回就回，你乐不回就不回。你啥我也不管。死活我也不管。你就是什么？
2: 那他父母还跟他们在还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3: 他父母没有了，就是后来没有办法，我发现他父母在一起，我们矛盾很大。后来就是雇了，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吧，雇了这个保姆，因为他父母，有时候就状态不好的时候说走就走了，也不管，然后弄得我们很尴尬。后来我跟他充分说明吧，后来也没有办法，他也没办法，就同意雇保姆了。但是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回来这保姆就不雇了，然后他父亲有时候还过来，但他母亲过来少啊。是这个状态。
2: 就是你跟他母亲也处得不好是吧？
3: 不好，中间矛盾起点就是因为他父亲在我家看孩子的时候，父母在我家看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他父亲对我动手了。
2: 啊，删你了啊？因为啥删你呢？
3: 就是当时是我因为要去出差，这个出差是临时定的，之后然后他父亲提前想计划是周末要回自己家休息一下子。然后之前我让他休息的时候，他说那就说等周末一起去，结果我正要休息的时候呢，我临时单位来个电话。

0: 话，要紧紧出门，
1: 嗯，
0: 把我推脱，推脱不了。
1: 嗯，
0: 然后当然就是一天的时间。后来我跟同事请了假，我说头天晚上不跟你们去，我第二天早上开早车去，不耽误你们事儿，我下午就回来，我还得照顾孩子。
1: 嗯，
0: 就这样，然后这样就需要他父亲可能回该回回去，就需要我爱人照顾一天的孩子，白天照顾一天的孩子，晚上我就回来了嘛。
1: 嗯，
0: 早上我把饭也做完，然后但是呢，这个时候。那个他的父亲就认为我在撒谎啊，这我又走不了了。
1: 嗯、
0: 然后就这个事情呢，早上我跟他解释还没解释通，他就不让我上班，嗯、然后就毫不理由的不让我走。
1: 是你爱人不让你上班，还是你老丈人不让上班？
0: 我老丈人不让上班，他毫不理由的不让我走。
1: 你老丈人不让你上班？
0: 对，他说必须得说清楚，我就找你领导去。这谁家不死人呢？请个假不行吗？就这么事。
1: 啊！
0: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爸，你听我说，他说我就撒谎，你被我扯轮子，我今天不让你走，就后面实在怂了。后来我爱人出来之后，他倒没说他爸，他在旁边加岗，就是说你说你要走的话，想想后果，我爸打你是应该的。就当时我很生气，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先放开我，我先去单位把我会开完，
1: 嗯，
0: 等我回来你有啥事你说。
1: 嗯，
0: 后来回来之后他说那事儿其实挺可笑，
1: 嗯，
0: 后来这个过程就老师就不说了。
1: 嗯，
0: 就是，嗯，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是好话，就是他有一次他脚摔了，
1: 嗯，
0: 然后他用药好长时间不好，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说他吃那什么药，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这药咱别瞎吃，
1: 嗯，
0: 啊，咱找一个地方看看，结果这话说坏了，但我不知道，
1: 嗯、
0: 那天薅我不领他就说了，说那个，说我说这个话，说啥药别瞎吃啊，你说大人说药别瞎吃。啊，我是小孩子嘛，就触犯了底线了，
1: 嗯嗯，
0: 还有两件事，就这两件事都看不了你。没有办法，我那就听他话。然后我出去住了几个月，
1: 嗯、
0: 后来他父母跟他矛盾很重，父母走了，
1: 嗯、
0: 还没人看了，没人看了，这事我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之后呢，没办法就把我母亲整来了，因为我母亲岁数非常大，她病很严重，但没有办法。
1: 嗯，
0: 这时候说服他了，你就得雇保姆、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了解我，岳父岳母的性格，所以说我觉得一直让保姆他不干。
1: 嗯，
0: 后来就没办法雇的保姆。看那段时间我妈在这挺好，但是我妈身体也不行，后来住去医院了，去医院之后就只能留保姆看了，她也没有办法了，之前她不干，说没有保姆自己人不行。
1: 嗯，
0: 后来在上幼儿园之后呢，她就是这时候我俩的矛盾可能平时总吵架啊、
1: 嗯、
0: 就把之前她怀孕的事总拿出来翻，其实怀孕的事不是大事，但是在她认为可能就很大的一个事儿。
1: 嗯，
0: 但是我也认吧，因为啥，老师就是说，说实话，我做的非常好嘛，也不非常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只有经过的事儿才反思自己的不好。
1: 嗯，
0: 但是他就把这事儿过不去了，过不去。现在呢，就是他对我确实失去了，给我的感觉就失去了感情，因为就是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
1: 嗯，
0: 就是我进那个家和不进那个家无所谓，我死不死无所谓，就这种概念啊。我家里什么都不管，哪怕我喝多了，我躺地下，躺在家里头。身上都不行了，说背都没人盖，他都不看一眼，就这种状态、
1: 嗯。
0: 但是呢，他
1: 孩子现在谁管？
0: 孩子现在他管，因为我是在外面总是出差，一周可能回去一次。
1: 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是你在家待的时间就是非常的有限，
0: 少，对，
1: 非常的有限。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岳父岳母也好，还是那个你爱人也好，对你是有意见的。
0: 对，
1: 就是因为确实你这个工作呢，总出差。啊，比方说，尤其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一周在家待不了几天，对吧、
0: 嗯？
1: 甚至说一个月在家都待不了几天。
0: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因为当时只是回家晚，那时候不怎么出差。
1: 嗯、
0: 就是三岁之后出差了，就是闹矛盾之后很长时间我开始出差了，因为当时是，也是比较一股劲儿吧，就是这种状态我也不好，我说那还不如远离了，那我就出差经常。
1: 嗯，
0: 这反而很多。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嗯，这个事儿我能听出来啥呢？你说的啊，你说的确实是，是对方的问题，啊，对方也确实是有问题，但是呢，你掩盖掉了一条线，就实际上你也做了很多事情。
0: 嗯、是老师
1: 啊，你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你搬走了。比如说你特别不喜欢他妈啊，他爸这头说的怎么地我不太清楚，反正你是特别不喜欢他妈，对吧？你跟他爸他妈都处不来啊，这个是咱们在，而且是在你的表述当中我听出来的。那如果说是你爱人给我打电话的话，那就不一定是啥样了。
0: 对
1: 吧？那如果是他说的话，那就是说给孩子往那一扔，撅搭一下走了，一走好几个月不回来，谁能跟这样过了，对吧？你说是不是？然后还有。

0: 一个就是说的，对那个母亲啊，对我妈，因为对爸爸妈妈在这看孩子，也不尊重，啊，也不尊重，然后一天天没好脸，成天脸丧丧着，对吧？
1: 那没法儿是，那没有。
0: 你
1: 这个
0: 觉得是没有？你觉得是没有？你爱人跟我说的话，一定会这么说。
1: 之前就是我岳父在这的时候，最开始我岳母没来，就是我岳父在这是还挺好的，我跟岳父处的挺好。但是我岳母来了之后，我岳父这个人他是非常就是他没有什么主意，就是他就听我岳母的。他来了之后呢，我岳母可能就是今天闹个事儿，明天闹个事儿。我完之后呢，这种情况下，我媳妇儿其实就是不仅仅是针对我闹事儿，就跟我爱人他也是翻脸，总吵架。后来吧，我爱人还不愿意跟他说，但是就我出面，我出面去相当于代替我爱人跟他父母去道歉啊，毕竟是在我家嘛，跟哄孩子。但是道歉来道歉去，就是我岳父母就把这事情可能就像算在我身上的似的，然后这个过程中之后，我岳父开始就是我做过多次道歉之后，我岳父开始对我越来越不尊重了。啊，之前不的，就是我岳父在的时候，我俩从来没闹过，因为我岳父在的时候，他想吃啥喝啥，我就张罗给整，因为我岳父的人他勤快，啊，别的毛病嘛他就不吱声，他勤快，但是就有一个可能是，就什么都听我岳母的，他没有主意。但是我岳母来了之后呢，他就天天跟我爱人说你嫁个什么老公。啊，天天就这么晚回来，也指不上啊。然后就这样的话，我媳妇儿也更焦虑。
0: 对，所以我
1: 然
0: 说就是，
1: 后，
0: 你是特别看不上你老丈母娘。
1: 说实话，那个老师是这样，我是初婚，但是对我老母娘没有任何的，就是该说我正常的对待，我没有
0: 你
1: 任何
0: 说的
1: 就，
0: 是你说的，就是你说的，我只能信一半啊，因为有一
1: 我
0: 半
1: 知道老
0: 你爱
1: 师，
0: 人说的那些话是这样。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啊，我听了啊，我听了，就是我能听出什么呢？就是这个里头有确实是有你的一些问题，当然了，也不是说对方就一点问题没有。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我现在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你能不能离婚？
1: 是我的条件还是我的想法，老师？
0: 就是
1: 条件。
0: 你的想法能不能离婚？想不想离婚？你父母对这件事情怎么认为的？怎么说的你？
1: 我的家人这边都认为说你应该离，他都已经这样了，说你不离对，你就对不起，你都对不起你自己了。
0: 就是你的父母说都支持你离婚是吧？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的这个实在是过着难过了，是吧？那么他们了解到的情况都是通过你的描述吗？是你跟他们认真说过吗？还是你妈妈在这生活的时候？
1: 我妈在这儿，因为帮着后来她爸妈走了之后，就是跟我爱人闹矛盾之后，走了之后我没有办法了，把我妈弄了，在这待了半年多，半年多后来我妈就感觉是，儿子你给我太憋屈了，她说没有，就对老公是这样了，包括雇的保姆背后跟我妈也说，他就是保姆对我挺认可的，保姆说，反正我他说我哄这个，他说他做的挺好，但是我知道我做的有不到位地方，老师没够，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性和比较较真儿个人，但是，不太会说，不太会哄女孩子，我爱人是比较理性、比较感性个人啊，我的之前为啥不太同
0: 女
1: 步，现
0: 生
1: 在
0: 绝
1: 看，
0: 大多数都是感性，
1: 对，
0: 很
1: 是因
0: 正
1: 为之
0: 常。
1: 前我也听从了我小舅子，就是孩子舅舅的建议，就他母亲这个人是个定时炸弹，说吧什么时候就炸了，谁都受不了。所以说，之前他不太建议，所以我跟我爱人沟通，他没沟通得了。我爱人只觉得是家人照顾孩子比较可靠，所以在跟人照顾孩子矛盾，我俩确实很大。之前老师我离开家几个月不回，不是因为我不想回，是因为他们不让我回，就是一回他爸妈就走。包括前段时间
0: 那是
1: 我没有。
0: 你都是跟你俩不整不到一块儿去吗？那不是
1: 对，不是，就是不能看到我，看到我他们就受不了。
0: 就你繁衍就能繁到那样，你自己也得反思一下，不至于啊。
1: 不是，就是因为那个他跟那个岳跟我岳父吵架之后，他们就说我爱人就说你不能跟他们见面了。其实这里与我爱人因素很大，因为他不起作用。正常来说，如果那天就是我后来就是我再回来的时候，就是包括后来我回来，我岳父跟我看孩子的时候。我对我岳父依然，包括我岳父有病，我领他上长城一趟，我一直领他，跑到天黑，我半夜10点多开到家，我已经精疲力尽情况下，我没有任何怨言，因为我这人是个心软的人。然后我觉得我岳父从我孩子小时候付出很大，我也拿我岳父当爸，包括我岳父在这吃着喝，包括他穿，我都想到前头，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我父母他教育我是比较严。

0: 那个人，就是有点太传统的人。
1: 嗯，
0: 我父母跟我说，你过年你给你岳父买点啥？但是后来再给我，我岳母来了之后呢，再给这个我岳母这个他方面，我跟我爱人产生了分歧。就是在我认为，就是我岳母和我岳父他们喜欢吃啥，比如说吃火锅、吃肉、吃二马食品，我大量的买，一个月好几百块钱买。我认为我觉得对他们可以，但是在我爱人看来，他是最基本的。
1: 嗯，
0: 对他们好是应该给他们买金子、买银子，领他们去旅游。
1: 嗯，
0: 这是对他们好。
1: 嗯，
0: 所以这个产生分歧之后呢，给钱这块后来我们也产生了分歧。我认为我岳母帮我们看孩子，他是我们的父母，
1: 嗯，
0: 这是对是亲人。
1: 嗯，
0: 然后但我爱人不认为，他说他爸妈不想哄孩子，就拿钱来。来拴住他们，所以说他那次我们也因为那事吵架。
1: 那你俩钱在谁那儿呢？
0: 钱呢是现在是我的，我在我这儿，他的在他那儿。
1: 嗯，那你一个月给他多少钱呢？
0: 之前是他那有90万，我就20万，因为大部分在他这。
1: 嗯
0: 嗯，然后给钱我产生分歧，是因为他觉得他父母看还比较累。
1: 嗯，
0: 那么就是一年多给了10万块钱，就这事儿我来产生很大分歧。我说。
1: 嗯，
0: 太多了啊，咱俩不是啥富豪，
1: 嗯，
0: 咱俩一年挣多少钱这样。嗯，但他觉得说你这样给人还不愿来看的。我说那你为啥这样？
1: 嗯
0: 嗯，然后后续老师你说我愿不离婚的事，就是因为其实我不想离婚是在哪，有两个顾虑。第一呢，就是我对他的感情没彻底消失啊，
1: 嗯，
0: 没彻底消失。我觉得我俩毕竟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总回忆过去觉得还是挺那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生孩子之后，我把他扔这块，我自己条件，我现在条件比他好很多，工作包括收入，包括其他方面，我也好很多。毕竟是男生，但是离开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挺不负责任这样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最关键的是我姑娘，我姑娘这么小，离开他之后，我爱人他先照顾他是有点费劲的。
1: 嗯，
0: 他啊，他就是，他的看孩子的观念是，就是10个人有10个人不认可，包括这些保姆。
1: 嗯。
0: 嗯，就是他把孩子看太重反而不好，
1: 嗯，
0: 过而不及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有孩子有。
1: 那你们俩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交流了对吗？
0: 交流不了了，因为交流就是吵架。
1: 嗯
0: 嗯，交流之前不吵架的情况下就是我忍着，你说啥我听着。
1: 嗯
0: 嗯，只要我一旦说我的观点，那就是他把之前的什么事儿全给你砸上，就感觉跟那事都没有关系的事儿。就是这种状态。
1: 你们两个学历水平差距有吗？
0: 啊，没有，
1: 没有，
0: 都是大学学历，都是大学学历啊。
1: 啊，你是大学处对象吗？不是吧？
0: 不是，不是，是工作之后。
1: 性，就其实挺差劲的。
0: 嗯，
1: 就非常差劲啊。这个咱们这么讲，就是那个时间长了之后，其实你的这种人的这种情绪表达，就和正常人不一样。
0: 嗯。
1: 啊，和正常人不一样，所以说你的这种状态的话，就是你媳妇那头都无了豪风的了，你这头也是不会有什么反应。你觉得你应该做，比方说我给你举个最简单例子，老丈人说了今天你就不许去单位，不管啥事都不许去。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单位那多大事儿，缺了你是不是就得黄那个事儿？不能，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你认为你的这个工作啊，你的工作那就是必须得摆到所有人前面。
0: 嗯，
1: 就是你天生的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说你才能在那种情况下啊，就是你老丈人就说的，今天就是坚决就不想去，就不许去。如果说媳妇说坚决不许去，你偷偷跑都行啊。老丈人说不许去，今天绝对不可以去。人家原来可能没说过这话，对吧？今天说那话，那你这直接刚就是说东北老爷们请假最好的方式，我媳妇不让我去。就是说真的就特别重要的话，那我今天去不了，你们那些事儿往后推。就是对吧？没有说的，那家里头，那我单位那头事我拿那玩意儿，你跟单位那些人能过一辈子，还不得跟家里过一辈子吗？对吧？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到这儿就说什么呢？你小米都说了，作为女性，我也赞同你们离婚。你对爱人好，属于对你爱人也好，对你爱人也好，属于趋吉避凶啊。你这个很虚伪啊，就是你可能你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虚伪啊。
0: 嗯。
1: 那么。你呢还是站在自己的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在评价对方。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爱人现在不勒你了，这个不勒你一定是有你自己做的那个部分，就是说的说你比方说你回来之后你觉得说人家不给你这喝酒喝多了怎么地了，就是原来不是不管你啊，后来你自己也有所作所为，你做的这些事情你自己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正常的人家的正常的老爷们儿啊，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啥呢？你找啥样媳妇过啥日子，同样对。

0: 对方也是找啥样老爷们过啥样日子，人家那老娘们回家端茶倒水那也是老爷们干，就是跟老娘们之间互动之间，就是从出来谈恋爱也好，或是结婚之后互动互动出来的，对吧？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咱们再说一个啊，就是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这块第一个啊，你如果说现在我就想离婚，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但是我不撮了，我不撮过你离婚啊，不撮过你离婚，因为如果
1: 说
0: 你不想离婚啊，就不离，因为我觉得离婚对你其实也没啥好处，也没啥好处啊。那个你别听这个说那个说，就是小米说的这个说那个说，怎么看孩子？你自己看过吗？你家保姆说十个有九个说那是保姆孩子吗？对不对？那是那九个人的孩子吗？他不是啊，他是你媳妇孩子，是你孩子，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作为您来说啊，因为我时间有限，不能和您说太多。就作为您来说，你今天问到我了，因为大过年的，你确实特别迷茫。我想告诉你的是呢，就是如果你就是内心当中的就是觉得想离婚了，那你考虑好孩子怎么看，对吧？考虑好孩子怎么看，然后你孩子怎么办，然后你们俩财产一分吧，拉倒，就离婚就得了。对吧？如果说你说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婚，你要是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婚的话，那你跟你媳妇儿，那你就要有一个就是其他的这样的相处方式，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咱们说到这儿了，再见啊！好嘞，
1: 好，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哎。
2: 各位听众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云彩外面盆盆飞吧，云彩外面扑通通飞吧，彩外面彩彩飞吧。啊，雪随便下呀，打着喽；雨随便下呀，打着喽。啊，快快随便走吧，打着喽。哎，一下有麦了呢。
1: 哦，嗯，三마디꺼내도될까？嗯，
2: 三마디만말。
1: 哎，너우리조선족이사람이름질때어째서이름두글씨나세글씨밑에다똑같은받침하시는지아무것같아요
3: 몰라그거지
1: 아부르기대단애나보고웃겠습니다보통사람들이부르기영바쁜다우리군령배우는속옷법이랑다소해그렇지무슨
3: 아근데뭐저런사람조선말한데부르기바쁜거
1: 예강당사강당사성함강동춘석자밑에다몸다르받침해보세요지금재밌습니다
2: 갈절출근데문혁이내이름이이동근이야당신마음대로한번불러봐라
1: 여기는비읍받침에용좋습니다
2: 이독훗
4: 내이름은이경남다
2: 재미있지뭐릴결활
1: 내이름은전영아라
2: 거기는미음받침이좋습니다정연험
4: 이라고말할까내이름에혼자빠졌습니다아마내이름뒤에

0: 平板官，看几度黄金茶当，唐明皇的杨一平哦。
1: 唐明皇的杨一平的，你个不懂。
0: 哎，三千东张的，搞个那三千东张。
1: 啊，你卡卡不是黄金？
0: 哎，我这黄金是你个。可杨一平那时候얼마나기사他的国别生的人통째로성격을비린내나지않게생겼다그러기나이렇게탕묘꼬리에비린내나지않은동작한다는게아니예보시탕묘황내양비비오이도어려운내중양이라인존삼백육십일하루만못빠루못빠루못빠루
1: 어째또아래가냐
0: 아그런데요아래계속받아있다가아래관중들이이런거있을거봐야지예못살겠네
1: 못살겠네
0: 아유꼭2 3일이었습니다1년360일하루만못봐도못살겠네그많은날에서하루만못봐도못산다해서얼마나개걸스럽습니까그러기에이목이아주으슬하게해야된다는게
1: 아으슬하게어떻게말을다듣게됩니다
0: 예한다예보시1년360일하루만못봐요
1: 어째한다예요
0: 아예예한다예하루만못봐도못살겠네우리박씨는남수정관계에두달되니까내못살지그러니까죽어야지에이
1: 자
0: 에이
1: 자이분요이분요
2: 네
1: 무슨말하는데
2: 나는녹이노래를조만하면몽땅한종만은다보내갈만한
3: 그러면내아이자
1: 아그럼승이한번다갔다
3: 요승이됐습니까
2: 안가나
3: 이리니엄마야같이부르지

0: 云彩外面盆盆飞吧，云彩外面扑通通飞吧，彩外面彩彩飞吧。啊，鞋随便下呀，打着龙，雨随便下呀，打着龙。啊，彩彩随便走吧，打着龙。哎，加油，买两的。
1: 어사마디건해야도될까
2: 사마디만
1: 네
2: 저우리조선족이사람이름질때어째서이름두글씨나세글씨밑에다똑같은받침하시는지안보세
1: 요몰라그거
2: 아부르기대단애나고웃겠습니다보통사람들이부르기영바쁜다우리구연배우들은서거법이안다서해그렇지무슨
1: 아근데뭐저런사람조선말안되면그렇게바쁜
2: 지금강단대강단대성함강동춘석가밑에다멈다르받침해보세요지금재밌습니다
1: 할돌출
3: 근데문혁이내이름이이동근이야당신만들어서불러봐라
2: 여기는비웃받침에영좋습니다
1: 립독훗
4: 내이름은이경남다
3: 재미침은일결활
2: 내이름은전영아라
3: 거기맨미운받침이좋습니다정연험
4: 이라고말까내이름에혼자빠졌습니다아마내이름되게재미있을겁니다어서나
3: 여기도미운받침이좋습니다자미운받침어서놓시다
5: 엄청엄
1: 이번에는우리정식으로서거법을구현해가장기초의기초인

0: 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0: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做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3: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举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8: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 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3: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9: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3: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11: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2: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1: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2: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三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0: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8: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
17: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9: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7: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0: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21: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 上海市民张峰。
2: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型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21: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

0: 瑜伽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 那通过手店、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店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2: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0: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3: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4: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6: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5: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7: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5: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8: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5: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9: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置。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5: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0: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1: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和

0: 非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
1: 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国产化的产品。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 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00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5: says it has enough.
6: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
4: 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
1: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 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 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

0: 先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2: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0: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0: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落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那抓紧时间把生活搞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这杜林呢闪展腾挪，把这三招闪过去，这曹恒又要集权。当时杜林呢，那往了一站，看着曹恒，哎，我说曹恒啊，你呀且喜雷霆之怒，我有话要讲。曹恒气，三神暴跳，令豪气飞空啊，那有什么话你只管讲。这杜林也是诚心呢，那气这个曹恒，我呀第二招，要说第三招，我看到你我呀，那都在武圣人面前磕过头，人不亲义亲，那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因此啊，我让你第三招，如果你再动手，你可小心了。把这侍卫气那浑身直哆嗦，哪能听这一套，往前接上屋，双掌又打过来。这杜林闪身躲开了，这曹恒使了一个搓脚，换着杜林这裆里就踢过来了。这一脚可够狠的，真要是给杜林踢上，杜林就得归位。大人呐，原来您就这么两下子，要这样的话，您呐可要小心了。我这曹恒气，谅你个小毛孩子有多大的本事，你有能耐尽管使出来。杜林心中暗想，这地方那可是卖艺的地方，当着老王爷的面自己要施展自己的武学，将来成名露脸，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今儿个有刚得使在这儿上，讲究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想至此处，就见杜林把自己的功夫那施展出来，完全是小巧之能，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是生息皆无，这身子滴溜溜真好像球相仿，就围着曹恒身前身后滴溜乱转，两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杜林得空就拧一把，那或者捏一把，要么就打了一巴掌，倒好像老叟戏顽童。这曹恒啊干着急，就是打不着杜林，这时间的极大，这曹恒肉大深沉，那一个劲儿的呼哧呼哧直喘。这杜林还笑呢，哈哈哈哈，我说侍卫大人，以您这身令和体格，那就是那倒下那压也把我压死了，那不过你呀，说句实话还真够笨的，你就是打不着我，你呀空掌这么大个也不是，是不是那全空了，绣花的枕头草包一个，中看不中用。把曹恒气，好啊，这是气死我也，你要看我长得大，那谁不让你也长这么大，哈哈哈哈，长这么大有什么用啊，吃饭那浪费粮食，那穿衣多费几尺布，没有大的用处。但杜林那往下一脱身，用这脑袋，曹明叫何平，要在您价钱呢

0: 越侍卫是比试高低，不过唯恐那小民呢有失手之处，打了侍卫我担待不起。八主拳王爷笑：“哎，不要紧，你只管那练习武艺，有多大的本事，完全展示出来，我不怪就是。”这何宾县下了殿来。 又从那下手走过了一个侍卫，就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那细条的身材，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头上戴一顶卧龙冠，身穿一件绿缎色的笠蟒，腰横玉带，蓝纺丝中衣，粉底的官靴。这何斌那看了看。 大人您过已姓高明，那人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何斌打量了64眼。也看这何斌这小伙子长得那真挺帅，真好似潘安丛生那宋玉还魂。这小伙身前身后摆布的威风，这侍卫是没敢小瞧。侍卫看了看何斌，有人我呀。 那姓钱，我叫钱仁和，大伙儿赠我一美名，叫花拳太保。何一事，您可要多多的留神。我地招可慢，那求您多让几拳，我这感恩匪浅。我这李翠和云龙的亲传，说完了以后，把袍子脱下来，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 旁边的何斌这么一想，这侍卫说话挺客气，又说是李翠，那和云龙的徒弟，因此呀，我应该担待一二，绝不能对人家那下黑手。我看看他如何地招。这钱和上前进招，说了一声：“何一是请。”双拳往下打来。 这何斌往下一作妖，钱仁和使了一个劈手掌，何斌急忙往后这一退，那身法是真快，他要施展凤凰单展翅，反手。何斌这掌往上借劲使劲一走，一领他的眼神，左手进来奔钱仁和右边气眼一戳。 这钱和呀，回身闪开，两人呢就在大殿之前打了个难解难分，不分上下。八主贤王看着眼花缭乱，这石落在旁边看着，哎呀，这小和还不如那小棒槌，哎呀，打起没完了。说着，双手往胸前一拍，呸！
1: 当时王爷用眼也看石禄，王爷可没说话。此时何斌和钱和两人，那真是棋逢对手，无高下之将遇良才，一般平。一个针尖儿，一个麦芒，两人互不相让。钱和使了个跨步登山不用忙，绕步斜身逞刚强，上打葵花式。 下替抱马桩，喜鹊登枝沿边走。那金鸡独立站中央，霸王举处千金式，童子拜佛一炷香。那何斌呢？那这何玉的真传，那闯荡江湖也有几年了。那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见招破招，见事破事，看官定事。 封住门户，那不慌不忙，一一闪过。那寻了个破绽，使了一个搓脚，左脚尖往了一点地。那钱和呀，躲闪不及，右腿的袜子就被勾住了，往上一撩，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来了个斜身倒手摁地，照着钱和面红过耳。 王爷看着何斌，心中喜爱。那何斌

0: 来到朱安的前面，正往前走。这石洛站起来，
1: 我小何呀，你多麻烦，那竟敢欺负老王爷的侍卫。
0: 说着往前一起身，那右掌直奔何斌的面门。那何斌一见，心中暗想，我石大哥那可是混小子，他的掌法之道我得格外留神。当时望谢一暗腰，石洛一看何斌那躲过了左掌，这右掌就上来了。何斌一看呢，又往下一矮身，石洛往上一进步，
1: 小子你别起来了。
0: 当时就把何斌摁倒在银安殿上。八主贤王这么一看，连忙说道，石洛啊，你要轻手。石洛一听，这才转身那跪在桌案之前，
1: 老王爷的石洛在，王爷呀，那小何比我那一夜浅薄，可是比您左右的侍卫那个强多了。
0: 这就见人和人比呀、啊，那得死，那祸和祸比得争，那不怕不是祸，那就怕那祸比祸。王爷的石禄能为那可大了，我要跟您的健将那比试比试。
1: 老王爷的石禄要给那王爷解解闷。
0: 八主贤王那看着石禄，那这眼瞅心在，石禄啊，你有什么记忆在身？
1: 老王爷，我的记忆那可大了。
0: 王爷看着石禄，石禄啊，你与健将抡拳比武，与本爵解闷。
1: 哎呀，您给几个健将，给几个侍卫那全行。
0: 王爷听着此，我说石禄啊，你要几个？石禄伸出了双掌，那反复四次，
1: 我呀就要这么些个。
0: 老王爷还真不明白这石洛说的究竟是多少个侍卫。石洛啊，你下殿去等，待本王赏你侍卫。石洛一闻此言，那纵身出了殿。当时有何凯、左林、丁银龙、刘荣、罗青等，大家全跪下，异口同声说道，请王家千岁不要叫石禄与侍卫大人比武。您别看我等与他们比武要真真假假，那虚虚实实他可不成啊。石禄跟他们比武，他掌中有千斤之力，倘若有个失手，侍卫有性命之忧。丁银龙和王爷说，要说这石禄的武艺，那是我大弟的亲传。八主贤王这么一听，你的大弟是何人呢？丁银罗跪倒在地，要说的说了，要四名侍卫与他比武。八主贤王这么一听啊，这石禄要四名侍卫和他争斗。王爷想了想，千万可别伤了石禄，你别看这八主贤王还相当的器重石禄，用眼看了看鲁青，这是说他行吗？鲁青啊，就和王爷说，您左右的侍卫大人要和这石禄比武，个千千万万留神，这石禄力大无穷，武艺可相当精，要让这些侍卫多加小心才是。
1: 将
0: 老王爷给你四个健将。石洛看了看鲁青，
1: 哎呀，就赏四个呀，我要那些那还给我四个，实际上我呀那是要四十个。
0: 罗青一听啊，哎，你先把这四个那给整趴下，再和王爷要不就完了。
1: 哎，对呀，这主意倒也不错。

这样的话，那我就要和他们玩上一玩。说着话，这石璐甩了大铲，用鹿筋绳呀一勒腰。鲁青来到八主贤王面前，王爷就要请您赏给他几名侍卫。鲁青啊，用手比划那这四位。王爷知道鲁青啊，石璐到底有什么技艺。那回禀王爷，我看这四个侍卫不定准儿将您喜欢的石璐那给整趴下。王爷这才说，左右侍卫听真，你们下去以后约石璐比试，务必要胜了，我要大大加封你们的官职。左右侍卫今儿也来了劲儿了，心想一个傻子个。我们就不信赢不了他。我们在八主贤王府城吃饱了喝足了，就这一马那练习武艺。他们瞧这石璐那粗大麻溜滑，带着傻气，因此啊没把这石璐当回事儿。这四个人跪倒，那叩谢了王爷。两面出来四个人，把帽子摘下去，把大氅也脱了，浑身上下收的紧身利落。那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就要见有个主儿。那看了看，咱们今天可以搭那蜘蛛网。这手功夫啊，已淬和云龙教的，在他们众人没来的时候，这些人全是那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想着自己的能耐大他们一边。自从李翠和云龙来了，那和这二位一比，觉得这本事啊，那确实还有差距。今天又看到石璐那和别人动手，因此啊，这几个人要说心里边有十足的把握，那是假的。那刚才见石璐制服了何冰，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若见四个那胆大的人出来，来到了当院，那是东西南北四面。每面一个，石璐跳在了当场，喊了一声：“匣子，你们来吧！”那究竟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

0: 药，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
6: 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

0: 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5: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7: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0: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

0: 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7: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6: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7: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6: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8: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7: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6: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9: 就是通过我们甄别了，
10: 对对对，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7: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6: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8: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7: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6: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 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0: 人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
0: 3D 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1: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

0: 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
0: 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5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

0: 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历时代潮头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听话。
2: 奇妙夜，
3: 某朝某代，皇家人丁兴旺，光皇子就35个之多，排行第35的皇子帅，年方20，弱冠里那天，皇子帅豪饮了18碗，喝断片了。
4: 头好疼啊，哎呀，真是酒乃穿肠毒药，圣人先贤诚不欺我。哎，这酒是真不能再喝了。李公公，你给我拿碗水来啊。
5: 得嘞。哎呀，老奴啊，这就给您弄去啊。
4: 你从哪儿起来了？
5: 我从您榻上起来的呀。
4: 我知道，我说的就是我是皇子，你是公公，完了你跟我睡一个榻呀？
5: 没睡一个榻上，殿下，您睡的是地上。
4: 那不更不对了吗？
5: 哎呀，殿下，这不是您让老奴睡在这儿的吗？啊？
4: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呀？
5: 殿下，老奴帮您捋捋啊。啊，昨儿是您生辰宴，你可记得？
4: 我20岁弱冠的成年礼，我记得呀。
5: 您说终于成年了，能喝酒了，就连干了18碗，您记得吗？
4: 我就喝了3碗啊。哎呦，
5: 那是你记得的就3碗，您不记得的那真是你还嗨。
4: 展开说说。
5: 你给老奴洗了个脚。
4: 我给你洗了个脚。
5: 老奴照看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啊，也有苦劳。
4: 我一看见这个盆儿，我好像有点印象了。水温刚刚好，公公洗脚。
2: 不行，哎呀，哎呦，使不得，
1: 公公您听我说啊，今儿呢是我成年礼，正所谓您养我小，我养您老，今儿我必须给你啊洗个小脚。哎

0: 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奴绝不外传。
1: 凭你这意思，还有更精彩的？哎呀，
0: 那要看您如何定义这个精彩了。就洗脚这个精彩程度，您给几分？
1: 我给个8。
0: 那老奴这儿还有个15500的。
1: 你个顶马，到底啥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殿下，就在您喝了第5碗之后啊。
2: 太子驾到！
1: 太子来了，快速速与我更衣。
3: 老三是我。快起来，昨日你的弱冠礼哥哥没有来，不会怪罪我吧？
1: 不会不会。
3: 你说父皇也是的，非要带我去什么巡守赈灾，这家里30多个皇子就可我一人使唤，他图啥呀？
1: 可能因为您是太子吧。
4: 后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3: 35啊。哎，你这35，你穿这身衣裳咋跟父皇上朝那件龙袍一模一样呢？
1: 是，您看这不巧了吗？什么情况啊？
0: 殿下，这不是按照您吩咐加急赶制的吗？怎么是不合身吗？
3: 不合法，带的更不合法。哎，你穿着它，你就是法。
1: 你听我解释。
3: 不听了，哥得走了。
1: 大哥，你别走。
3: 我还真不能走，你这外边指定好多刀斧手。
1: 没有刀斧手，
3: 弓箭手我也受不了。
1: 没有弓箭手，
3: 你说没有谁信呢？没有你敢穿这身吗？都是九子夺嫡夺出来的，我还不明白这个。当年父皇登基的事多了我就不跟你说了，我一直知道有人觊觎我的位置，我只是没想到会是你老35啊。
1: 你快帮忙解释两句。
3: 别解释了，哥已经知道的太多了。你这样啊，规矩哥懂。
1: 你干啥呀？
3: 咱俩兄弟一场，你就当哥啥都没听见。哦，哎，等你登基以后我还给你当太子。
1: 快，
3: 我这想说啥呢，我这死头快晕呐。

0: 是杀人不眨眼吗？
1: 但是武皇子好手段呀、啊，连龙袍都做出来了。
0: 什么人？
2: 螳螂腿，马蜂腰，锦衣卫左凌风。
0: 锦衣卫左凌风，
2: 飞鱼符绣春刀，
0: 又凌风。锦衣卫是父皇的人，李公公，快收拾一下，完了一会儿把门堵上，我进里屋躲躲行。我，
1: 你往哪儿躲呀？撕掉龙袍，打晕太子，三十五皇子，你好大的胆子！哇，你胆子好大，你怎么这么厉害？我有点崇拜你了。
0: 你有病啊？你要干嘛呀你？
1: 既然如此，那依照约定。我把禁军的虎符也给你偷来了。
3: 虎符？我要这干嘛呀？我
1: 不昨晚喝酒你要的吗？
3: 昨晚上你也在酒上啊？断片了。
1: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啊。
4: 你瞧不起谁呢你？
0: 瞧不起你？
4: 我好歹是个锦衣卫，皇上的直属部队。
0: 有用吗？
4: 不是你哎，小子，我干好你。我能把禁军的虎符给你偷了，你信吗？
0: 你要是能把虎符偷了，我就弄个龙袍穿去了。
4: 你就亏，你敢穿龙袍，我就敢偷一喜。
0: 你要敢偷一喜，我就原地登基。
1: 想起来了吗？大厉害。
0: 哥，我真是喝多了，我啥也不记，我啥也不想要，你走吧，行吗？我求
1: 你。你放心，我绝不允许你一个人这么厉害。既然你穿上了龙袍，那玉玺我必给你偷出来。
0: 你等会儿，
1: 我知道了。这前朝太子用不用帮你出？
5: 那不行，咱就和他干。
0: 干得过，咱就没有和亲了。你这是？
5: 可是匈奴的人都已经到宫殿门口了。
0: 什么？和亲之事不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吗？他们今日来宫里作甚呢？
5: 和亲的事儿提前了。
0: 谁提的？
5: 你提的。
0: 所以这就是那一万五千五。妹妹，哥真不知道他喝完以后是真那个状态。我要真知道，我这不能喝，这真是第一回。哥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妹妹，我真是太累了。
6: 酒是好东西，
7: 咋能不喝吗？
0: 大单于，
6: 三十五皇子殿啊。你昨晚上说的话都忘了吗？
3: 两位草原英雄，昨晚喝大了，你看昨晚上那提前和亲之事，咱就当它没发生过行吗？
7: 哦，要反悔？
0: 绝不是反悔，只是我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妹妹。咱们就还按之前说好的，一个月之后再和亲行吗？
7: 你说今日就今日，你说改天就改天，你这是把我们部落当部落。
0: 我都说了，喝多了，喝多了。那按照我们中原的规矩，那喝多了以后说的话，
5: 说的话都不算数。
0: 对，
5: 就跟放屁似的。
0: 是，
5: 老可是没靠
0: 山。别骂了，别骂了，妹妹。那总之就是不作数了。
7: 好，够无赖。
3: 我听您这意思，您同意了？
6: 同意什么？今天必须和亲，我们的草原王后，跟我们走吧。
0: 在，区匈奴人跟你们好好说不行了是吧？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在这儿，谁也别想带我妹妹走。
6: 我要你妹妹干剩的吗？
5: 是的吗？他要我干剩吗？
0: 那你要剩的？
6: 我要你的吗？
7: 喝酒，喝
3: 酒，
7: 倒酒。
3: 哎呀，你这小雄鹰喝醉了。
7: 喝醉了就再多喝上点嘛。
0: 嗯，那我要是把这些都喝了，你能不能别让我妹妹嫁过去吗？
7: 行的嘛，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嫁，她不嫁谁嫁呢嘛？
0: 我嫁。
7: 我反正行呢。咱是不是要跟你黄阿大聊呢吗？
6: 对，你黄阿大还你的圣旨嘛。
7: 就是嘛，你看这上面写的你妹妹的名字，除非你能换张新的。
8: 那就换。
5: 哥，其实你不用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妹妹可以嫁。
3: 妹妹，有哥在呢，你放心。李公公，拟旨。
9: 殿下，伪造的圣旨您昨夜已经拟好，现在就差一玉玺了。你看我这螳螂腿，我这马蜂腰。
3: 你快点的吧。
9: 还有飞鱼符和九人刀，
3: 你就非得说完了。
9: 东西给您拿来了。你可想好了，这戳一旦盖下去，可就回不了头了。

0: 李公公，宣旨。
1: 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匈奴单于与我三十五皇子帅，目中华治理教永固盟好。听我说，你是我的小雄鹰，我是你的小亚小苹果。听此，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我喜欢，不愧是我的雄鹰。
3: 哎呀，这当着这么多人呢，小猎豹。
4: 皇上驾到。
3: 哟，坏了，皇上怎么来了？啊，那等等等，我得先撤了啊，用完还回去了。哎，那个什么，新婚快乐！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平身，
5: 谢父皇。
3: 哎，大胆，皇上面前连什么？
6: 就让朕坐这儿吗？
3: 来嘛，
6: 来。朕就想站着。
3: 老三入伍，弱冠了，成人了，好啊！
6: 谢父皇，
3: 私盗龙袍，伪造圣旨，偷虎符，盗玉玺，该当何罪？
6: 一律当斩。
3: 你无父无君，但。
7: 念你是为了手足亲情，
3: 朕恕你无罪，起来吧。谢父皇，
7: 谢父皇。哎呀，
3: 要是朕的那些皇子们都能像你这般，便好了。单于，
8: 咋了嘛，老丈人？<笑>
3: 我从小对这个孩子就有所亏欠，让他在宫里吃了不少的苦，所以一定要照顾好他，不许欺负他，否则朕的十万北凉铁骑也不是吃素的。 丧偶是育儿，
8: 他还有理了吗？
3: 咱们王后原生家庭可怕得很。
9: 你看，说说明显就父亲责任。
3: 前二十年不管，现在要嫁人了，家不家事当上大家长了。
8: 东家家庭就这么个嘛。
3: 啊，打二针中了。
8: 哎，放肆！说什么呢？来，咋做鬼？
3: 说够才会破防。
9: 谎言不会伤人。
3: 真相才是快刀。
8: 快来人！
3: 他俩说的没错。 正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呀，老三是我。就你的这个臭脾气和性格，朕甚是担心。倘若有一天朕不在了，你的那些个皇兄们是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所以，跟着单于，走吧，去大草原，去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笑>等你们都长大了，再生一个娃娃。<笑>记得给朕写信。
10: 朕不会回信，
3: 就这样吧。罗千户，臣在。你可知罪？臣偷了一玺，臣当然知罪。
10: 把你流放大草原，永世不得回朝。
3: 还有你，李公公。
11: 皇上。
3: 你们两个替朕照顾好他。
11: 还不谢恩，谢主隆恩。
3: 起驾，回宫。

0: 新年快乐。妹妹，跟哥哥一起去草原吧。
1: 哥，我就不去了，我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0: 你要做什么？
1: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皇位太子做得，我做不得？
2: 我祝子熙郡主
3: 旗开得胜。
0: 那就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快出发吧，别误了吉时。
0: 好，
4: 茶余接亲，闲人退避。
5: 今天是我35皇子大喜的日子，大家伙都高兴起来。
6: 把老奴的尘封已久的三口霸王枪拿来，我给殿下助个兴。
7: 那个德行呗，就会在台上散德行，听听他那口音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瞅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啊，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赶紧滚下去吧，曲佳宁啊。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我好叫曲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曲，你看看。不聊那不开心的，不聊那不开心的。哎，今天说来也巧，正好是我31周岁第一天。哇！谢谢。31周岁什么概念呢？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

0: 一个哥们写的原话，正是由于经历过离异的伤痛，让我更加成熟，我更加懂得经营婚姻的重要性。你看我看完人家写的，我感觉人这辈子不离婚就不成熟。按照这逻辑，难道以后相亲找一个蹲过监狱刑满释放的，他更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呢？我以为到这儿啊，离过一次就到头了，搁这哥们儿两行写的原话，经历过第二次离异，我痛上加痛，我比谁都成熟，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希望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我更值得被爱。你看人家写的，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我当时感觉好人好像越离异文采就越好。看完这么多简历，朋友们，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在座挺多大学生对不对？是不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你仔细想想，环境是有问题的啊，但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以后你就这么写，本人三本留级括号眼镜度数高，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多次论文查重未过，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我深陷校园贷仍渴望财富自由啊。
1: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郝明。20世纪初，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旧中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奔走宣讲，各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打下了建设基础。1921年7月，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的13名革命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会议，进行时有陌生密探突然闯入，代表们立刻紧急疏散。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0: 假日喜乐会，
2: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大夫，这真是我的私服。
4: 我知道，这是你的私服，这是你的私人医院，我是你的私人医生，都是你的小自私鬼。
3: 这大夫，你能别闹了行吗？同盟军已经打过来了，我得赶紧去前线发电。
4: 那你得快去呀，小爱迪生。
3: 那你倒让我走啊，我真是修理工。
4: 好了，不闹了，宝儿。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修理工上午已经走了。
3: 那上午我就没来，你肯定是放错了。你
4: 我放错了，我是一名专业的医生，我能放错了。
3: 大夫，你掉线了啊。
4: 我就不可能放错了，因为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这个专业啊，专业医生他就不可能放错了。
3: 哎哎，大夫你跑啥呀？我还有工作证，你看一眼呢。
4: 这真有意思。
3: 哎，那不让放鸽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5: 让放，但说是得说是不能光着。
4: 我就说我不可能放错了，我是专业的。
3: 哎哎，不是，哎呀，那我还没说完呢。其次，那就不可能是鸽子。
5: 先说这句好了。玩什么倒装句啊？刚才呀，你啊，你说说，
3: 滚啊你！完了，哎呀，大夫可能真觉得我有病了。
5: 哎呀，哥们儿，你别慌，事缓则圆，你看看。这是什么？哎，
3: 这有个洞啊！你挖的？
5: 不然呢？你以为我这一年搁这白待了？这是我用鸽子一下一下给它挖出来的。
3: 那它到底是鸽子还是啄木鸟啊？
5: 它是个串儿。别管那么多了，快走吧，这个拿着路上吃。
3: 说实话，我挺猜不透你俩的。再见，
5: 走吧。一年了。挖了整整一年了，终于从病房挖出来了。
3: 就从那屋挖到这屋啊。哎，就这玩意儿还路上吃，我没弄扒皮儿我就出来了。这啥意思啊？
5: 他说你没拿他当朋友，
3: 你都没把他当人。
5: 小点声，大夫知道咱后面有个洞，咱们全完了吗？咱们
3: 那玩意啥呀？你不就免费给人掏个门吗？
5: 好了好了，别吵了，趁鸽子不在，咱们三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
3: 是我呀？哎，
5: 对呀，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3: 为啥是我呀？
5: 这还是他
4: 冒充你的修理工，上午抓回来了。
3: 抓着了。
4: 你刚才跟谁说话？
3: 不是，我自己演着玩呢，大夫。
4: 那不是玩啊！我跟你说啊，
5: 你肯定是有病！我哎，
3: 不是。那为啥呀？那都是拜把子，凭啥他是同意，我就是分裂呀？完了，这大夫彻底给我确诊了。哎，
5: 开饭喽！
3: 咱出去拿饭去了。
5: 不然呢？咋的？你以为拜个把子就能让你出院呢？
3: 那不能，谁能那么想呢？
5: 你没那么想就好。我刚才从食堂回来路上，大夫跟我说有个傻子在楼上学我拜把子的。
6: 我以为是你。
3: 你再一边去。

0: 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你把把坑我，
1: 哥们儿，误会了。你看看，这是什么？
0: 绳子。
1: 不然你以为我下去就只为拿饭呢？咱们这是四楼，这卷绳子的长度刚好够你从窗户走。你快走吧，别绑我身上，走吧。
0: 说实话，我真猜不透你啊。
1: 快走吧，
0: 你给我绑结实点，
1: 放心。
2: 确实挺结实啊。
0: 不，你往哪儿绑啊？你这玩意儿不得绑腰上吗？
1: 我腰不行，
2: 但我有颈椎病，脖子特别硬。你快走吧。
0: 真服了。不，你能不能别演了？我都没使劲儿。
1: 我真爬了一个。
3: 我看守着疯人院，没有人能从这里逃走。
0: 不是，长官，你听我解释。
3: 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了。紧急集合！我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同盟军包围了，我来组织大家发起反击。
0: 被同盟军包围了？
3: 跪下！疯子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反击！
1: 啊！坏得慌！
0: 现在咋办呀？
3: 不要慌，只要把这封信交到指挥部，我们就会获得增援。
1: 哥，长官，他是鸽子，你来帮腿上吧。先哪只？
3: 都什么时候了还闹？哥，
0: 长官，交给我吧。我本来就要去前线支援，你放心，我肯定完成任务。
3: 好。那整个柏林的命运就赌在你身上了。
0: 是，长官，
3: 出发。
0: 哎，大夫，你不能再拦我了。我要去前线送信，整个柏林的命运都赌在我身上了。
1: 柏林的命运还是赌在我身上吧。信。
2: 又犯病了是不是？走，回重症病房。重症病房。走啊！
1: 报告长官，重症病房发现地形。
3: Go go go！
1: Go！ Go！
0: 你真牛！
1: 不，这哪还回重症病房了？他不是真正官呐，
0: 那陈长官能从那儿爬上来吗？不是，那这到底啥是真的呀？
1: 哎呀，哥们儿，你咱这智商，要不咱就别出去了呗。别，你这个
0: 你就笑吧啊！我告诉你，我消失这么久，我工头肯定会来找我，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啊，谁是正常人。你叫什么？
4: 汉斯。
0: 你另外一个哥们呢？
4: 宝。
0: 你连起来念。
4: 宝汉斯。
0: 不，你倒过来念。
1: 你还真费劲呢。
4: 宝汉斯。
0: 哎，你是汉斯宝。报纸上说你是咱们德国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4: 没错，我跟我哥们在外边研究了个贼拉厉害的东西，一旦研究成功了，就有个按钮一摁，叮，呼哧，一个大蘑菇，一个城市唰就全没了。
0: 这大蘑菇这么厉害呀？
4: 我准备在1月1号之前给它研发出来，到时候我就把它命名为元旦。
1: 这名一听就能放假啊。
0: 那报纸上说全柏林都在找你，那你出去了不就功成名就了吗？
3: 哥们儿，功成名就不是目的，
4: 让自己快乐快乐那才叫做意义。
1: 从前的纸飞机，现在他妈变成战斗机，说明这么快乐。
0: 不是，你别唱了。
1: 哎呀，哥们儿，汉斯唱半天了你不管，我这一句你给我切歌了。
0: 不是，哥，咱先别唱歌了。就你们哥俩这么厉害，没什么出去的办法吗？
1: 当然有了，
4: 我这有一个核动力飞行器，带上它你就可以飞出去了。
0: 就能飞出去？
4: 人体是有磁场的，你通过你自身的震动配合我的声带震动，就会产生核磁共振。
0: 核磁共振，那这玩意儿听着就厉害啊。
1: 走，我教你怎么用。快快，
2: 您的队员李新继业就在这个病房。
1: 李新继业怎么可能是疯子？你们这是乱抓人！
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你终于来找我来了。
1: 那个刚才有点冒昧啊，不好意思，你帮我照顾好他，来钱好好的，这怎么变叮当猫了呢？
2: 来接着飞吧，小猫。
0: 你又骗我，这下我工头也不信我了，我彻底出不去了。
2: 不是，你就那么想出去吗？
0: 那不是废话吗？正常人谁愿意待在这儿啊？
2: 那你更愿意去打仗，
0: 那也比待这儿强。
2: 四个零，
5: 啥呀？
2: 密码锁的密码。
0: 不，你能不能别玩我了？我真是四个零啊，就这把没信你。
2: 汉斯堡，
0: 你知道密码，你为啥不走啊？
2: 我为什么要走啊？
0: 这是疯人院，
2: 外面的世界不是个更大的疯人院吗？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一个疯子开启的，后来那些拿枪拿炮的就都变成疯子了。我在这儿待着，最起码还有名字、面包，还有音乐。
6: 下面插播一条公告，年轻的朋友们，带上你的亲朋好友到战场上来吧，柏林需要你们来守护。
2: 音乐也没了，要走你就走吧。
0: 他这面包好吃吗？
7: 你尝尝呗，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2: 一个人
7: 啊？一个人。
2: 你是不是说一个人？
7: 一个人。
2: 之前那个
7: 演的。
2: 鸽子是真疯了，
0: 鸽子拿出来疯了。
8: 又走到总决赛第一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一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有个比一个，上来有个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你看这儿能拿水，这儿啊，你这儿能玩手机，这儿啊，你在这儿偷偷哭，别人发现不了。我天，真的比一轮待定一轮，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待定了，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但还是大数据懂我。当天晚上，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快来济南报名当观众吧。那一瞬间他不是小某书，他是冒犯的艺术。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冒犯我了，他之前一直给我狂推一个二合一的洗发水，希望我来买。二合一洗发水是洗发沐浴二合一，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懒蛋，我洗澡的时候懒得摁两次瓶子。我说我不买，但他觉得是没有懒到我心坎上，所以开始给我推荐三合一的洗发水，洗发、沐浴、护发三合一。你很难想象一个洗发、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我说我不买，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五合一的洗发水，五合一，洗发、沐浴、护发、洗脸、剃须泡。我都不敢买，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然后汗水也不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小某书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您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 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俩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我一进健身房说，哎，海呢？不是，又走错了。哎呦，来都来了，练一组吧。你知道他还推荐我啥？他推荐我洗澡的时候也带这个潜水镜。因为这真的有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我在想，我不带不就是闭眼吗？闭眼就好了，也水不可能进到眼睛里，我就闭着眼睛洗。我闭着眼睛，水打湿我的身体，我刚要开始洗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分不清哪个是洗发水啊。我就后悔没买那个二合一的洗发水啊。那一瞬间我都跟黑灯共情了，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本来要拿洗发水，拿成了炸药。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纹都没有，连个盲纹都没有。其实有盲纹也没用，很多地方有盲纹也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纹的，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多完美。但你能不能行行好，给人家配个语音，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电梯门一打开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电梯里是盲人，电梯外是盲盒，盲人只能盲猜。要去20楼，摁完了之后中间停了4-5次，猜了4-5次，实在不行了一下来必死。旁边人都惊了，说我去，盲人要开车呀，这盲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经常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我之前也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5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5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又能赔他20000医药费，非常的有用。但这个东西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玩意儿差一点，差一点点就能防身。因为如果我把它买来，我只能把它放到我的包里，放到包里它就没有了防身的意义。别人一持刀抢劫我，我说 OK， 你还敢抢劫我？你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吧？啊，哎我给我一刀，这拉链还卡住了，这拉链。大哥你稍等啊，大哥，哎我这又一刀，大哥，别走了，大哥，大哥。这里面还有个布袋子，这绳子怎么这么多？大哥，绳子还卡住了，拿你刀拉一下，刀拉一下，刀拉一下。我后来在想，我干脆学一些那个真正的武术来防身好了。
5: 谢谢。爱奇艺，爱奇艺。
8: 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那我再演一遍。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来防身。我特别想学那种国家名字加武术名字的东西，听着就很厉害，什么巴西柔术、巴柔、泰拳。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如果要防身，我练什么武术啊？我练跑步啊！哎。跑步是世界上最好的防身方式。你什么时候见过博尔特挨揍？一次都没有。那边刚一挥拳，博尔特已经20米开外了。你想打博尔特，你得先打兴奋剂。而且我能证明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接下来这段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来听才能跟得上。它是这样的，人类有一段历史时期，奴隶制时期，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3合1了。哎，这是什么？第二轮的搞。

老的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大哥你拿着它，大哥你拿着它，替我夺冠。大哥看着我的尸体说，就这稿子进了也夺不了冠。然后我如果真的想防身，我得学会飞才行，但实际上会飞也差一点，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大家知道，他有一双蜡做的翅膀，然后他飞得太高，太阳把他的翅膀融化，他就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大家一直在嘲笑他的失败，但其实在我来看，他有很多的优秀的优点，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

0: 一秒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0: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文琪。刚刚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对青年朋友的殷切寄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2: 要跟上台要做什么？
3: 无缘无情来之青年，
4: 我想干大事。
3: 生于青春，
4: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3: 死于青春，
2: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3: 金钱
2: 终于有一个地方
3: 无辜后
2: 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3: 被黑暗而向之光明，
5: 我这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3: 无缘无情爱之青年，
5: 只要能找到这条路，
3: 生于少年，
5: 我不在乎吃苦，
3: 死于少年，
5: 也不在乎被人瞧不起。
3: 于世间今闻名，
2: 这可我死了，
3: 为人类造幸福，
2: 能够唤醒那些麻木的人。
3: 宇宙有